0: 俺吃黑米爆油条
1: 啊，哦，
2: 黑米蒸饭，
1: 黑米饭，
3: 这是五常黑米。
0: 黑米黑米，
1: 哎，接下来继续送礼，送的是小肉很喜欢的侧板叶洗发皂。
0: 小朋友们，我跟你说啊，小肉的头发现在变得砰砰砰砰砰砰，再不软塌，再不一低头葛优，
1: 而且现在时不时经常要去红梅发廊，那组啊来讲说都有打工，
0: 以前三个月剪一次，
1: 是
0: 现在基本上二十天到一个月修一次了啊，
1: 用的就是侧板叶的洗发皂，
0: 但是这个侧板叶要坚持用啊，
3: 我用了差不多快两年了。
1: 管用了两年了啊、所以今天要送出的是一份侧板叶洗发皂，
0: 是
1: 还有最后一份礼物，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炖汤的老母鸡。
0: 这个老母鸡是一整只老母鸡送给你哦。
1: 哇，不得了，今天礼物真的太多了，蟹卡两张，鸡头米两袋，五常黑米两袋，侧板叶洗发皂一份，老母鸡一只。
0: 老母鸡要炖汤之后呢，你可以把老母鸡这个拿出来，把那个腿啊撕撕嘛，再红皂，
1: 哎呀，哎呦，不红皂，要我的话就买一点调味，可以做一个麻辣鸡丝，
0: 也可以，
1: 然后
0: 再放点黄瓜丝，放点那个鸡头米，
3: 也可以弄一点那个手擀面。
0: 哎呀，
3: 拌好之后呢，直接把鸡丝放上去，撒点麻油，
0: 我的天，
3: 撒一点榨菜丁，做一个凉面。
1: 早饭说要先中到奖才行，
0: 哎，对不对？所以今天很简单啊，我们还有一个奇思妙想话题跟大家来共同讨论，因为我们焦广小肉两年正式更名为焦广早饭。
1: 今天奇思妙想，我们来问问收音机旁最最亲爱的你，这两年我们的焦广早饭专区哪一款是你反复回购的心头好物呢？

0: 新鲜，
1: 非常新鲜，
2: 核桃从树上抽下来，
0: 哎，用南京话讲，拿竹盖子摔，
1: 就是不是陈的，
0: 那当然了，
1: 不是去年或者是前年的，
0: 所以是刚刚人工采摘的头茬最新出炉的山核桃，这个特别好，有很多人讲说，不是早两年的核桃给我们吃了，
1: 怎么讲？那个你一进嘴你就知道，那个咬不动，然后那个核桃仁出来之后
2: 软软的那种回味，
1: 哎，对对对对。

0: 吃的健康，如何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这是对于我们一路陪伴的早饭，我觉得是我们对大家最好的祝福。
1: 想多活几年，吃的一定是要健康的。
0: 现在大家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吃胡吃海喝，哎，现在吃的都比较克制，
1: 对，
0: 然后吃之前都会看一下配料表，然后都会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搭配。
1: 好多人到一定年纪不能吃嘞，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呀，好可怕！
0: 我现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叫不配吃，哎，比如给我一杯奶茶，哦，不配不配不配，然后让我吃个烧烤，哦，不配不配不配。
1: 但是今天我们早晨刚才就在刚刚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茶叶卖爆掉了。
0: 刚刚有早饭，有人一口气下单
1: 四单，对，
0: 应该也都是送礼的。这个茶叶真的是向大家特别的推荐。如果你还搞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看看今天我是温为你推送的这个视频，嗯，两款茶叶的包装清清楚楚。
1: 对，小柔再说一下两款茶叶分别是。
2: 我首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大家下单很多的这款大红袍，嗯，两罐的原价是179，然后呢现在咱们交广早饭的价格两罐是119，
1: 好便宜啊，
2: 优惠60元，划到一罐59.5块。
0: 嗯，而且到手的时候那个礼盒包装，
2: 那个，一个大礼盒，它这整个大礼盒里面就有两罐。
1: 今天我们给早饭为什么再推荐这个，是因为我们早饭收到之后他开箱仪式那一刻他
2: 被
1: 惊讶到了，
0: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想说先买看看
1: 啊，淘彩
0: 他就是在我们专区里面买的哦，
2: 而且这个蟹卡的规格是1388型的，
0: 哎，对，嗯，说到我们的这个蟹卡已经在我们的专区销售了有好几年了，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阳澄湖，也是阳澄湖大闸蟹副会长级单位谢郎官，
2: 谢郎官，
1: 今年我们还给大家特别的申请了一个可以3年复购期啊，哎，
0: 嗯，对，就是你提货，如果你今年忘了，明年也忘了，
2: 哎，后年还可以再提一次。
0: 对，
1: 这个卡你要送给你的这个朋友们，你一定要讲清楚，说3年之内都可以。慢慢吃，
0: 如果你送卡的时候是跟着茶叶啊，
1: 对对对对，
0: 跟着酒一起送的话，你那个蟹卡你比如放到了茶叶拎袋里，哎，要跟人家讲的，哎，别等到人家打开来就忘的咯，
1: 对不对？人家谁把那个茶叶转送给其他人然后你就亏了。
0: 对对对，
2: 因为它这个蟹卡它的礼品属性很强，
0: 是，
2: 所以这一次呢咱们蟹郎官也非常贴心的，嗯，把高端的这个蟹卡它的做的非常好看，
0: 对，
2: 首先一个小拎袋拎在外面，
1: 对对，
2: 然后里面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盒子。
0: 哦，蟹卡还有小拎袋啊？
2: 有啊，哦，高端蟹卡它是有一个小拎袋的，
1: 对，
2: 打开以后是一张暗红色的卡，嗯，它分两层，嗯，下面有个暗格，嗯，你把上面的那个封面取掉之后，嗯，下面有一把金色的小剪刀和一个银色的小瓦子。
0: 哦，我以为是个金色的小钥匙。
1: 刚才我们这位早饭下单的是2280的蟹卡，
0: 这是我们的高档卡，
1: 对对对，
2: 高档卡。
1: 早饭们，我跟你讲，2280的这套卡你送给朋友的话，上面显示的就是2280，但其实小肉你看一下真实的价格，你买到手是多少钱？
2: 真实的价格，原价是400多，咱们交广早饭的价格是398，
1: 你看
2: 优惠了将近70块钱。
0: 对啊，
2: 它这个卡面上只会写着2288型蟹卡，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特别特别的巧思。嗯，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添加的话，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2: 大家可以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早饭，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呢，直接添加交广早饭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1: 蟹卡它有很多种规格啊，你进去之后呢，你要看好每个规格大概多少钱，然后最后卡面上的展示的价格，你可以选择送人的方式。
0: 很多早饭讲说外面蟹卡都留，我为什么要在你家买呢？有两个原因，嗯，第一正宗，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比别人至少便宜40，
1: 对，哎，
0: 钱不是钱啊，
2: 对 呀
1: 我们不瞎搞。
0: 哎呀，这话讲的蛮地道的。
2: 而且是确实是去他们那边溯源过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今天我们有了很多的礼物送给早饭，所以大家语音也特别多。我们来听一组。
3: 蕾蕾、娜娜、小周、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3: 哎呀，你们的那个歌，那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1: 是吧？
3: 词做的也好，旋律也好，嗯，唱的也很深。
1: 唱你们哎！
3: 要说交广好，我感觉到，嗯，什么都挺好的。
0: 谢谢你。
3: 我的茯苓糕，哦，我的这个海鲜，嗯嗯，还有恐龙蛋，
0: 嗯，哦，买过恐龙蛋，对，新疆的那个水果。
3: 哎呀，反正我觉得啥啥都好。嗯，在交广早饭里选东西，肯定。
1: 早饭们，我跟你讲，你不要认为在这下单了，你可以一年或者一个季度啊，你做一个账，嗯，然后呢把原价和我们优惠给你的价格你最后对比算一下，你最后便宜了多少钱。
0: 我们为什么能做到在这个整个华东地区私域复购率最高？
1: 对，
0: 就是因为大家划算啊。
1: 对，
4: 娜娜，小哥早上好。
1: 挺好。
4: 嗯，做这个反复复购的，我觉得是有两样东西，一个是

0: 我老公吃的金丝虫蓉，之前我就在节目中就是
1: 金丝虫
2: 太满意了，
0: 好的，给过好评。
2: 好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我整个夏天都在喝的茯苓茶，这两样就是喝了绝对有效果。
2: 这刘玲天天在喝。
1: 对对对，这是来自雷允上的那一款。
2: 对对对对对。
3: 我昨天早上好，昨天消防小队升级为消防早饭，
2: 对，
3: 忘记祝贺你们了，
2: 谢谢。
3: 一样祝贺你们一下，祝你们大卖大卖大卖！
1: 谢谢。今天奇思妙想让早饭一起来跟我们说说，在过去的这两年，你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哪一款是你反复回购的心头好物？
4: 李哥、娜姐、小肉还有放婚假的刘姨，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4: 我一般不怎么回购，但是上了新品，我都会尝试的买一点。
2: 好，
4: 从来都没有差评，个个都很好。
1: 谢谢你，
4: 尤其是之前买的那个鱼头。
2: 哦，鱼头
1: 哦，你还买了，那是来自舟山的海鲜。
2: 对对对。
4: 美美娜娜小肉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我们家有一位高中生，中饭和晚饭都是在学校吃的，他们可能现在吃的也不是太多，所以我一直回购的是月饼沙拉，非常好喝。
2: 对
1: 哦，
2: 这个我也喝。那说到这个的话，我们今天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分享给早饭们，这个其实也可以针对孩子啊，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呢，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口感他会不稳定，对，然后有的孩子呢甚至会出现便秘啊，因为他偏食的话就会出现便秘啊，
5: 或者积食，
2: 对对对对，
5: 口臭的情况。
2: 是的，
1: 家里大孩子还好，尤其是那种小朋友
5: 、
1: 对，你会发现他胃口特别差。哎，什么叫积食？就是那个肚子胀胀的。
5: 积食就是肚子胀胀的，没胃口，然后呢说话的时候嘴巴里面还会有味道，
2: 然后也拉不出来。
5: 对，对，
2: 就这个问题。
1: 对，这个吃不进排不出，这也蛮头疼的。
2: 那个我们成人叫腹胀，叫胃胀，
1: 还是养生比较好。

0: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车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更名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的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
1: 三餐四季好物常在，这话用的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我们帮大家选品的一个标准。小肉刚才惊呆了。小肉
2: 谁呀？
3: 我发现一位早饭一次下了八单肉桂。
1: 哎，这是绝对要送礼的。
2: 我跟你讲，早饭会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库存就那么多，卖完了就真没有了。
1: 而且那个肉桂肉的感觉到释放和清凉你的咽喉部位啊，
3: 对，很舒服。而且
1: 对，
3: 它这个润喉糖除了能够让你的喉部保持清爽之外，比如说你抽烟呀，
1: 对，
3: 比如说这个天的燥热呀，它都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
2: 雷老师要拿它当口香糖吃呢？
3: 哎，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对，如果你发现你口腔经常有异味，比如说下午早餐吃了两个鸡蛋，煮鸡蛋哦。那个嘴巴里面就会有奇怪的味道，然后你就可以含一颗这个糖，然后你跟对方讲话的时候，你出来的口气就有一种那种哎呀说不上来的那种
3: 清新感。
1: 对，
2: 你给他讲话，老人家真这么个不死的。我们继续来听。

0: 我们送给早饭的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里面，你可以看到都是在上架的正品。
1: 是，这张蟹卡原价是298，我们这边的价格是258，
2: 面值
1: 啊，1388。
0: 好的，所以今天这些都是送给早饭的礼物，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微信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88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参与就可以了。
2: 我们就问早饭这样一个问题嘛，就翠翠也能电话聊聊天啊，啥，就是在2年的交广小肉期间，你在交广小肉专区里无限复购的品是什么？
0: 对，哪一个是你反复回购的心头好物呢？
3: 早上好。我在平台复购的是红豆薏米。

0: 这个可能是根据它的这个酒曲来决定的。
1: 对， 对对。
0: 但是这个苦味瞬间消散之后呢，接下来的就是回甘。
1: 嗯，
0: 他说这款酒作为口粮酒的话，它属于口粮酒里面的高端级别。
2: 对，所以这个酒您收到的时候，一箱里面六瓶，我们给大家分别都配送了礼袋，送人你拆分都非常的方便。
0: 嗯，
2: 第三款酒，
0: 第三款酒就是咱们的国台酒。这款国台酒呢，是一款也是一款酱香型的酒，53度酱香型的酒。它这个瓶子啊，做的就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1: 嗯，
0: 首先是一个长颈瓶，这个长颈瓶做的古色古香，古韵十足，放在家里边的酒柜里面，你陈列出来，你都觉得可以提升很高的格调。
3: 我的天！
2: 这就是在交广小我们的交广早饭的专区可以向大家看到的今天上架的，而且特别适合在中秋时候送礼。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月饼、蟹卡、茶叶、酒，这样的一个组合，你中秋送礼怎么搭配都合适。
1: 你可以选一下啊，你搭配四样东西完了之后，你对比原来的价格和你下单的价格的总价，你看一下你优惠了多少钱。
2: 关键今天跟我们全程互动，一会儿在9:50左右我们还有抽奖。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今天有两张蟹卡、两袋鸡头米、两袋五常黑米、一份侧百叶洗发皂、一只老母鸡送给早饭。
4: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

0: 就是你们发货真的好快，有时候节目还没结束就。
1: 哎，节目前排名好像最前的最低名的应该是
2: 医生
1: 高，真的是啊，
3: 那说明大家对医生高啊，就是确实是有用的，
2: 很认可，
3: 真的是有用。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5: 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到各位亲爱的早饭啊，交广早饭专区，这个专区里面所有的货品才是我们节目组小肉亲自溯源选品的品类。
2: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来添加，很简单，请你现在拿起手机调整到微信公众号模式，搜索滴滴88早上好的公众号，添加之后对话框输

0: 入两个字，
1: 早饭，
0: 早上的早，吃饭的饭，
2: 对，早晨的 fans、
0: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张图片，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这个图片上面就是二维码了，识别这个二维码可以直接添加交广早饭的客服，咱们客服是为您贴身服务的，
2: 对，
0: 这个客服很重要，因为你接下来想买哪些东西，你到专区找不到的时候，你随时问他，马上链接就发，
3: 比如说刚刚就是我说的三款酒，你想买其中一款，比如说你跟客服说，哎，把刚刚他说的那个茅台集团那款酒
2: 就便宜
3: 点，
2: 就给我给我、
3: 哎、发给我看一下。
0: 我觉得要我的话，我就会跟客服这样讲，
3: 把三款酒一起发过来。
0: 我有1000块钱的这个预算，你给我搭配四样，你有什么好建议？
3: 那我们客服就直接升级成了理财专家，
0: 哎，也蛮好的，
3: 对
0: 吧？
3: 专业
0: 一千块钱的，1000块钱在我们这边绝对还能找钱呢，
2: 对，
3: 能找钱。
2: 谢卡。

0: 时间10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渝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出口附近有两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那么加上这一段正在占道施工，所以整体车流通行会比较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淞江大桥吴江出口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从9月23号到10月8号，长三角史上最长
2: 为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通过节目投诉反映。此刻呢，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 025-96-911 转2号键，我们节目组的记者在接听记录大家的投诉问题。您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点击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此外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我们节目重点维权案例音频剪辑、视频剪辑在上面都有，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此外呢，我们的新媒体的这个两个账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上面搜索一下双声道1011，这是视频号，还有抖音号是双声道啊，一定要看到就是有张晨于洋头像的账号，那是我们的官号，大家呢加一个关注，可以看我们发的一些视频作品。那如果说想要投诉问题，上面还有一个私信的功能，通过点击私信把您遇到的问题向我们反映过来也是可以的。
0: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3: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们的态度，
0: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3: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4: 是我们的收获。
0: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3: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2: 好，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打卡报道啊，这会儿已经有不少朋友在上面留言了啊。先打卡，那么关注节目，我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沟通交流的，把信息随时发过来。今天搭档张晨呢是有事请假，所以呢是我一个人来陪伴各位。我们互动交流，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我看到这会儿呢，有朋友就提醒说啊，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是特别的舒服的啊，秋高气爽，然后呢早晚的温差很大，早上出门呢还是觉得有点凉意嗖嗖的，很舒服。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提到说今天常熟是有雨，谢远刚告诉我们，所以大家呢也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遇到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那么我们把信息发过来交流，上半部分会接听各位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是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2: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接听热线，有请盐城的耿先生，你好。
5: 哎，袁老师你好。
2: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说。
5: 你好，我呢就是去年在我们江苏泰州的一个公司购买了那个农业机。

0: 都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机器能修好吗？
1: 如果就这两天开始修的话呢，还是能赶上。我们无非呢就是前期的这个秋收的
0: 赶
1: 前期
0: 赶
1: 的工
0: 工，
1: 作，我们可
0: 机
1: 能
0: 器
1: 赶不
0: 能够
1: 上
0: 修
1: 啊。
0: 好。那这个倒塌的厂房呢？
1: 哦，他
0: 就那个黄总啊，你们那个上面写的是9月15号前要修复机器和厂房，这个能做到吗？
2: 我们当时如果他不叫我们停工，我们
0: 是
2: 就做
0: 谁
2: 到了
0: 叫你
2: 早就
0: 停
2: 做。
0: 工的呀？
2: 就是那个耿先生啊，你问他
0: 耿
2: 吧。
0: 先生有吗？
1: 一个我们没有叫他停工，第二个就根据黄总刚刚
0: 啊，你
1: 讲
0: 说的那
1: 他
0: 个
1: 那
0: 三
1: 个，
0: 十万也没收到是吧？
1: 30万我们
0: 好，
1: 没
0: 我
1: 有
0: 们
1: 收
0: 来
1: 到。
0: 核实啊。好，一会儿见。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
4: 网与售电工的公网关系，确认相关设施设备达到联调联试的条件。草马铁路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直达的高铁线路，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进一步拉近合肥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再来关注航空出行，无锡朔放机场将于10月9号起恢复这个无锡往返老挝万象的航线，航班号为 AQ1233 和 AQ1234，每周3班，分别是周三、周五和星期天，具体的时刻为。上午的11:20从无锡起飞，下午2点抵达万象，下午的3点从万象起飞，晚上7:25抵达无锡。再来关注南京，最近南京往返越南河内的新航线迎来调整，原计划9月24号开通的直飞新航线，提前到9月16号、20号和23号执行3班。权威交通资讯，请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印象。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
0: 近的特色民宿，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广西加越南之旅的酒店，它是一个亮点啊，住宿品质拉满了。10月15号和10月22号2个班期，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还有一个是我们国内的九寨黄龙之旅，大家可能也知晓，就是九寨沟呢，它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国内最美的十大秋色的第二位啊。那带大家呢去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全程入住携程4钻品质的酒店，而且呢是2+1的豪华大巴，特色美食，团期是10月10号和17号2个班期，价格呢是3699元。以上的线路各位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6: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
7: 一份期待。
6: 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交广双声道为大家维权服务，我是于洋。各位呢可以通过懂，否则的话要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我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怎么想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连线到了厂方的那个厂长黄总，对话大家听到了。首先，他认为这个承诺书是他们的员工私自和耿先生签署的，厂家是不认可的。但是我也明确的提出来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你们工厂的这个正式的职工，然后呢，他是代表着公司，是一个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以如果说不存在这个代表厂家的代表，你们的员工啊罔顾事实，故意损害公司的这样一个权益的话，那这个所签署的承诺书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对不对？这个我们懂法的都知道，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更何况刚才

0: 投诉人发了一个补充的一个内容，我们刚才呢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也放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授权委托书，就这个事后呢是授权这个黄总跟投诉人去交涉。那么在这个授权委托书里边明确写着，就是此前的那个承诺书公司是予以承认的，而且是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那为什么到现在这个积极变成了消极，然后所签的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就一概不认账的呢？是担心要承担比较高的这个赔偿还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太明白。那刚才呢因为广告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交流只是进行的一部分，后边呢我们还要去追。不过呢刚才这个黄总的这样一个交流，这样的一个答复呢，让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是非常不满意的。大家呢也就此留言，我看到就是说这个叫徐州校长讲了，说总有一方在说谎啊，员工签完字你说是个人行为，太不负责任了。小李说一句实话都没有，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啊，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包括刚才就双方所讲的内容呢还是存在一些这个差距的。工厂的这个黄总说了，说他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承担了有30万了，投诉人说没有啊。包括呢他说是这个投诉人阻拦了去维修，投诉人也予以了否认。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后面呢如果说因为分歧太大的话，也不排除通过司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你们所签订的这个承诺书也好，
1: 之后我再来过来提车。后来我们贴完膜弄好的时候，这个动力域出现故障了，那么我们也跟厂家反馈了，厂家说哦，是的，是要召回的，就是等于要换一个这个模块。
0: 既然新车出厂到店你们都要做检测，为什么没有发现故障呢？对此张经理解释，有些故障可能是要开一圈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呢才能够发现。
1: 出厂的时候那厂家他也要出厂没有问题才会出厂，那到了店里面我们的流程就是 PDI 会有入库跟出库，那还是同样用电脑去读取这些故障。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它可能是怎么会的呢，怎么会发生，就是放在这边它可能不会出现，它就是可能要路上可能开一圈跑了之后它才会跳出这样的故障码。
0: 这个车要开一圈才能够发现故障，是不是就意味着此前的出厂质检以及 4S 店它的售前的这个检测都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呢？你们的检测的流程到底存不存在着漏洞啊？新车呢还没有开走就已经发生了故障，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带病出厂的车？这样的车是不是达到了合格商品车辆的质量标准？那么厂家以及 4S 店是不是应该做出换车的处理呢？大家可以来发表观点，这样的车你要不要啊？厂家应不应该给他换车？对此 4S 店的张经理表示，他们是经销商，厂家的这个执行的也是三包的政策，现在呢新车已经上牌了，如果坚持换车只能够起诉，这样的话流程会更长， 4S 店呢也联系了厂家，达不到换车的条件啊。现在呢双方呢还在线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明天见。
2: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早上能多睡10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

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还有人没有用过新款的兰蔻粉水的吗？零酒精、零刺激的添加，完全没有易致敏的防腐剂，配方极致温和，彻底告别上脸刺痛、泛红的问题，敏肌、脆弱肌也能够安心用。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大瓶的400毫升才189，一托巴礼盒款800毫升才299，马上就去微信沙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粉水直接下单吧。
3: 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2: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2: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7: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2: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
8: 天下体坛。
9: 发德芬率，莱巴金娜都要好于郑钦文。在完成两次破发之后，莱巴金娜仅用时38分钟，就以6-1拿下第二盘。两人回到同一起跑线，

0: 关键的决胜盘，双方都十分谨慎。郑钦文在4-3领先时一度拿到破发点，但是他的穿越球出界了，痛失好局。而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将比分追至4-4。
1: 确实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那板穿越球我自己打丢了。其实刚刚我说那板球不管打直线打斜线也好，其实都是很好的选择，但关键就是我把那个球打丢了，并且那是一个破发点。
0: 4-4平后，郑钦文来到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然而他用一个双发失误丢掉了这一局。面对破发的压力，他没能顶住。随后莱巴金娜在自己的发球局顺利保发，这样他就以大比分2-1逆转郑钦文，第一次打进美网四强。而郑钦文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能够从资格赛一路打进八强，对于处在低谷中的他已实属不易。只要学会坚韧，只要懂得珍惜，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好的起身。
1: 其实在第三盘的时候大家状态都已经打得非常好了，胜利往往就在那么一瞬间，可能那个机会没有抓住，然后它就过去了。再加上一路走来，就我觉得可能今天就是关键分精神力上没有顶住，这才是导致我今天这场球没有拿上来的关键。对，
0: 获胜后的莱巴金娜的世界排名来到了第一位。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这场比赛赢得非常艰苦。
2: 在刚刚也结束的美网女单半决赛当中，郑钦文所输给的对手莱巴金娜成功的战胜了美国本土选手 Coco Gauff， 晋级到了本届美网的女单的决赛当中。那么她将

0: 赛场直击，及时传递赛场风云。好，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赛事的相关的情况。就在今天上午，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全部16进8轮次的争夺，中国选手丁庆辉与周跃龙携手晋级八强，袁思俊、庞俊旭、吴一泽和樊晨是止步16强。
1: 丁俊晖的状态有所回暖，但是吴一泽还是没能摆脱近来的低迷状态。自世锦赛夺冠之后，除上海大师赛打进四强之外，吴一泽其余赛事的表现都不太理想。本轮对阵比自己小两岁、近来状态不错的威尔士选手利亚姆·戴维斯，吴一泽失误控制不佳，上来便连输三局，早早被对手拿到赛点。虽然他随后扳回一局，但第五局他没能把握住这一期关键的长台机会，再丢一局，总比分1-4输掉比赛，止步16强。八分之一决赛还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周跃龙打出两记单杆50+和一记单杆141分，总比分4-2战胜袁思俊，拿到一个八强席位。单杆141分也是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单杆最高得分，超越了此前袁思俊打出的单杆140分。丁俊晖本赛季开局并不顺利，此前几站比赛他均是早早出局。上海大师赛止步之后，他也曾坦言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最佳状态了，但是在英格兰公开赛他的状态有所回暖。八分之一决赛对阵世界排名第31位的乔·奥康纳，丁俊晖在攻防两端占据了上风，前两局双方分别凭借单杆50+取胜，但此后丁俊晖彻底掌控了比赛节奏，连赢三局，最终总比分4-1取胜。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换季修护保湿，给大家推荐兰蔻大粉水，大碗又好用。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有独立的400毫升的瓶装才189，也有1托8的礼盒款，相当于买一送一的量，到手800毫升才299。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粉水直接下单。大粉水主打保湿舒缓加柔肤，内含蜂蜜加甜杏仁精华，给肌肤持续补水，告别干燥紧绷，温和舒缓。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颜值都完全在线。四季通用的大牌柔肤水，新款兰蔻粉水，换季护肤维稳，一瓶就够了。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大瓶400毫升才189，一托八礼盒款8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精选。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

0: 牌沙洲幽皇。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
4: 日益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5: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7: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8: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6: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9: 感谢各位在11:32继续来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张端。正在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当中啊，中国队很遗憾在四分之一决赛61-90不敌法国女篮，结束了2026女篮世界杯的征程。中国女篮的核心韩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她也非常的感慨，本季的赛事给她带来了板和两次助攻的数据，投篮命中率52.7%，三分命中率52.4%，罚球命中率83.3%。他的场均得分排名赛会啊，得分榜是第二，篮板球也是排名第二。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和大家继续来一起了解一个体育故事，了解一下一个人，他就是在本届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重新复出混双和女双的小威廉姆斯。
1: 他们有非凡的成就和耀眼的光芒，
10: 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12秒。
1: 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困惑和彷徨。
11: 其实我们对对手不熟悉，越是不熟悉这球越难打，另外运动员能不能到这个时候。
1: 体育故事，陈婷为你讲述体育世界里的跌宕和顽强，感受人生的执着和梦想。
9: 父亲老威也是完全舍不得丢的，小威有时候非常恼火，向父亲抱怨说这些球都跳不起来怎么打。父亲回答说，虽然这些岔球弹跳很低很不规则，但这些球对你们草地击球的训练有好处。一家人就是在贫穷当中互相激励着，期盼着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能让鸡窝里飞出凤凰。后来为了更好的学习网球，他们一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小威和姐姐也逐渐得到了参赛的机会，并且在球场上逐渐磨练成为网球界的大明星。在姐妹俩初出茅庐之时，记者问她，哪位球员是您的偶像呢？小威说，我希望成为别人的偶像。这句话可不是空谈，他在后来彻彻底底的成为了现实。1999年的美网，仅仅是第二次参加美网的小威就闯进决赛，击败了当时的时任世界第一马蒂娜辛吉斯夺冠，首次夺得了大满贯的单打冠军。此后的30年，小威凭借的超乎常人努力，成为了体坛历史上的一个传奇。2002年的法网开始，他连续获得了4个大满贯冠军，完成职业生涯的首个塞雷纳大满贯。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在全英俱乐部的草地上，小威以6-0、6-1的比分战胜了刚刚取得全满贯伟业的莎拉波娃，在两个人争夺金满贯的天王山之战当中笑到了最后。
12: 这是两人继2004年温网决赛后再度在全英俱乐部碰面。尽管在交手战绩上82负占优，但小威也没想到首盘就能送给沙娃一个甜甜圈，直到第10局沙娃才艰难爆发，而这也是他整场比赛拿下的唯一一局。赛点上，小威发出一个内角 ace 球，用标志性得分手段拿下了首枚奥运单打金牌。赢球后的小威在场边用尽了各种庆祝动作，不过颁奖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升国旗时美国国旗竟然被一阵大风吹跑了。对此小威给了一个欢乐的解释，新条旗太开心了，想飘下来拥抱我呢。温布尔登堪称是小威的福地，一个月前随着第5度加冕温网冠军，小威成为现役球员中夺得温网冠军次数最多的选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金满贯辉煌的背后却是一段无比艰辛的回归之旅。去年3月，小威被查出罹患血管阻塞症，而这也使他一度远离了赛场。
9: 这是因为自己的身材而自卑过。在22岁时，小威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减肥。

好让自己能够拥有像姐姐那样修长而且匀称的标准身材。但是随着在赛场上的历练，也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他发现这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强壮的身材就是自己的武器。小薇拥有目前女子网坛历史上现役所有的记录以来最伟大的发球，她的发球时速最高可以达到125英里每小时，并且在2013赛季，当时她的一发赢球率高达 74.36%， 这个数据在公开赛年代至今仍然没有人能够破掉她。只要在小薇参赛的当年完整一个赛季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来说 ace 球的记录都肯定是由她自己保持的。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其实也是她对自己的出身和身形的释然，因为她知道肤色、外貌以及别人的论断都无法决定她到底是谁，而能决定她人生的只有自己的奋斗。三岁小薇进入网球场，今年她40岁。30多年来，她用一种近乎疯狂的努力在追求着人生的突破，童年的偶像梦。有句话说，不怕别人比你强，就怕

0: 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洛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6: 西夏王陵、
5: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7: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8: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7: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8: 人生海海，
7: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8: 和这些美好相遇。
7: 滴滴巴巴去旅行，
9: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1: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2: 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呢在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爱到了周末了啊！12:0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13: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江苏交通广播 FM101.1 正在直播当中。
12: 对，朗朗汉呢再次合体哦。哎，先要请教一下这个朗朗啊，那通过前段时间走遍江苏，给大家呢推荐到最新的一些行程啊，拍摄这个视频，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
13: 小小剧透一下，就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拍摄其实围绕着一个主题，就叫江苏秋天的养生之旅。
12: 哦，养生。

0: 岛北还有杭州地区到郑州、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昌，也包括南京地区呢到日照河、宜昌，合肥地区呢到北京、汉口等热门方向呢会直通旅客列车，有97对哦。
1: 你看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就说明假期已经近在眼前了。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呢，就跟各位聊到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你打算去哪里旅行，有没有计划好？
0: 哎，
1: 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进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入圈。
0: 那这段时间如果你到南京来玩啊，你会发现南京有新的变化了。素有南京第二商圈之称的湖南路商圈上的青春广场呢即将全面回归，眼下的青春广场一期工程的贵聊一聊，
1: 我们在对生活圈里等待各位的到来哦。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今天带各位呢到匈牙利啊，匈牙利的国家水务总局呢8号说啊，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的水位呢当天降到了历史的新低。匈牙利国家水利总局的发言人呢希克洛什呢也表示啊，布达佩斯水文站当天测得的多瑙河的水位呢仅仅为1厘米，创造了历史最低记录。那此前的最低水位是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啊。
2: 哦，希洛克什呢也解释到，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池零点而言，而不是说
1: 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刻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轻松的来感受一下世界的美妙啊。
2: 嗯，收听的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即将到来的周末哈，在你所在的城市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也都可以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可以看看别人的推荐，
1: 对，
2: 交换旅行之间的资讯。各位好，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就能入圈了。
1: 我们在看大家微信之前呢，在看大家的留言之前啊，先来给各位带出今天的广告时间。那么我们带来的是托马斯的甘虫草，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虫草两个字呢可以购买了啊。这是正宗的西藏纳曲的甘虫草，原产地直发，品质呢有保障。那大家呢买虫草啊，千万不要只看价格不看产地，因为好的虫草呢要认准好的产地啊。那么好的虫草体型更加的饱满，颜色也更纯正。现在呢跟大家讲，我们有多种的规格可以选。50根的滋养装呢原价是3999元，今天呢只要2299元。那么第一次呢想感受品质的朋友可以先从这个入手，你试了就知道好不好。合适了你再上大规格。那么长期想要调养的话呢，你可以选择100根的囤货装，原价呢是9999元，今天呢只要5999元。下单还加赠你2盒西藏金边翅的灵芝粉，这个搭配使用的效果更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简装和稀有囤货装呢可以选择。西藏的这个纳曲虫草一年仅一季，产量有限。那么想要感受的朋友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虫草两个字就可以抢购，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大家呢也可以拨打订购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400-699-2799啊。
2: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在我们的生活圈哈，大家根据今天互动话题在积极的分享。今天聊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
1: 对，
2: 已经开始发售了，为期16天的时间哦，这是长三角铁路史上最长的双节假期运输方案。那这个中秋国庆，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0: 找了陪拍，你俩是不会签劳务合同的，
1: 对，
0: 你肯定就是微信沟通，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最后哪怕发生了一些风险，你去判定都是非常难的。
1: 所以呢，律师给大家带来一个建议啊，就双方在沟通阶段呢，就应该提出具体的、明确的可以操作的要求，
0: 对，
1: 最好还能够形成那个书面的协议。
0: 就聊天记录有的时候是不太算数的，
1: 对，
0: 最好还是有个书面的这个东西在。
1: 然后你们俩签字认可，发生纠纷的时候就能根据这个书面约定来确定这个责任方哈。
0: 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陪拍者，都还是要加强安全防范的意识，因为大家毕竟出门玩都是要高高兴兴、
1: 对，
0: 平平安安回家的。
1: 讲得太对了啊！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啊，你对当下哈、这个新兴的行业陪拍师怎么看呢？

0: 预订火热，呈现预订周期显著前移，客群更加多元等特征，尤其是县域小众目的地逐渐走热，松弛体验升温。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安吉、婺源、建水等跻身热门县域榜单。去哪儿数据显示，吉林延吉、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等是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同样是热门目的地。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88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
1: 小朋友坐了那个迪士尼的游轮，
2: 哦，那开心吧，那孩子
1: 从新加坡出发，然后整个游轮全都是迪士尼的人物，迪士尼的主题，连餐厅房间，都有迪士尼的那个 IP 在。
2: 哎，他从新加坡出发好像是到泰国然后绕一圈，
1: 好像是对，然后就是你说的他那个

0: 葱姜蒜，猛火快炒，这一缕黄海的鲜香跨越山海飘到了我们南京。在南京的重财物流水产交易区正在举行赣渝海鲜的展销会，像是梭子蟹、生蚝、海虾，哇，一众海味也是集中亮相。
1: 水乡田间呢也是丰收的图景啊。这两天啊，扬州市的西来桥镇呢，将近20亩的芡实鸡头米进入了采收期。这个芡实采收呢，一般从8月中旬开始，一直延续到了10月，它可以采收酒茶。由于芡实呢从水下采摘到鲜果脱壳呢，全部靠人力完成，所以每斤的售价呢大概是120。那么尽管价格偏高，但是凭借上乘的品质呢，依然俘获了大批的食客，新老客户都是提前预定啊。
0: 那在市井的菜市场，江南水乡的风味也是一样的扑面而来。在南京市鼓楼区的清凉门菜场，什么莲藕、茭白、菱角，这些秋令的时蔬铺位也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味儿，
1: 对，
0: 不少的市民驻足挑选，其中油焖茭白，这是南京人比较喜欢的菜，再来上两节新藕，炖汤清炒，确实很好吃哦。
1: 你知道吗，很多爱吃的朋友就表示入秋就惦记这一口的水香鲜。在江南啊，像莲藕啊、菱角、芡实、茭白、纯菜，还有碧荠，包括茨菇、水芹，合称为水八鲜。目前啊，菜场里面茭白和莲藕的销量是最好的啊。
0: 不知道各位最喜欢吃哪一些，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在商超的货架上，秋天的水果也是大量上市。我前两天不是去采线嘛，我们有一站在句容的德撒石磨豆腐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这个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磨豆腐的小村子，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文旅的聚集地。它那个里面就是有村民自己种的那个脆罐梨。
1: 哦，罐梨。
0: 对，这是我今年秋天吃到的第一口梨子。哎呀，这个时候这个梨子水太足了。一口咬下去，你就感觉你的嘴巴变成了那个榨汁机。
1: 对。
0: 对吧，那个梨汁就一口一口的榨到嗓子眼儿。还有像是我看今天啊，那个台门口有的公司发那个中秋福利。

0: 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我来路口这儿看您，而我呢，说句实在的，我欣赏您的智谋，欣赏您的智谋啊，欣赏您统帅三军的这样一个实力，故而我思来想去，您这个病啊，压根儿不是生理上的疾病，是因为您在主公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指日可取荆州，但是荆州人马整肃沿江，修了那么多的烽火台，根本就不好取啊。嗯，您这病根儿啊，归根结底俩字儿，面子。那、啊、现在我自己讨的令啊，代替主公来探病，故而想给您开个小方子，以解您内心以及身体之急。吕蒙吕子明啊，好家伙了，心中暗挑大拇指，行，可以啊，陆逊有两下子。书中代言，吕蒙可知陆逊这个人啊，别看年纪不大，读过不少书，将动奇才，聪明又有学问啊，不然那么多人称他为水镜石呢。嗯，清澈透明，透着那么机灵。吕蒙笑了，心说陆逊呢，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机灵，你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闹的病。嗯，所以俩人一见面都乐，行吧，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哥俩大帐里边一叙吧。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大帐，落座之后这么一叙谈，陆逊就把来意说明了啊。吕蒙一听，伯言呐，主公根本不应该来呀、啊，而你呢，也不必来，我这感冒风寒啊，我测过我那个指数了啊，然后那个反应也不是阳啊，谁阳了是、啊、我就是个感冒。陆逊点点头说，哎，吕蒙将军，您现在这个病啊，病的不是时候，甭管是大病小病，现在这个时候不对。哦，伯言兄，此话怎讲啊，哎，您看看，主公委派您镇守路口啊，您是在主公面前讨的令，要去荆州，主公委以重任，把人马的给你调配齐喽，军需辎重都准备好了，大小战斗随您调遣，可就在这个时候您病了，这不是有负主公之托吗？烫烫烫烫烫烫烫，几番话说完，吕蒙闭口不言，是没话说吗？不是，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你不是能猜透我什么病吗？你大老远跑过来绝对不是为了数落我，你是想给我出主意，我来听听吗？哎呦，陆逊这一番话，汤汤汤汤汤说完之后，吕蒙没动静，汤汤汤汤汤又说一番，吕蒙没表示。陆逊一看，行，可以啊，稳得住神。吕蒙啊，确实是大将之才。这位陆先生，也就是陆逊，看病一不诊外，二不开方，望闻问切没有啊，但是能把这病源全给你摆出来。哥俩在这儿就这么向着啊，一个在那儿滔滔不绝，一个在那儿闭口不言。陆逊这几番话说完，俩人都不愿意，互相看着对方。吕蒙一瞧，差不多了。再看吕蒙，噌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双手扶帅案，往前一探身儿，伯言，刚才你说话我可一句都没插嘴，我正是这么一个病情。伯言此番前来，不是光帮我找病。

儿的吧？你是来帮我治病的啊？有何良方胆将？无妨，往往挨人更直接，那一人也直接，就怕半挨不义半义不挨。你到底要干嘛？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啊，总是犹豫不决，老欠身离座，给陆逊深施一礼，哎，多谢伯言。你这个方子开得好啊，可以啊，我可以继续病下去，而且把自己隐藏起来啊，我消失没问题。但有一样，派人到这儿镇守路口，要找一个怀才之将，还是个无名之士，这可太困难了。我们江东人才济济，文韬武略，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说这个人又有本事还没名气，这可不大好找啊。吕蒙的话刚说到这儿，陆逊站起身来，吕蒙将军，要找这样的人呢，在我江东也不难啊。我呢已经探视过您的病了，我要跟您告辞了。说着话一拱手，陆逊走了。吕蒙一看又有玄机，行，走吧。吕蒙把陆逊送到营门外，站在辕门这儿，望着陆逊的背影，看陆逊已经走出好远了。吕蒙哎呀，猛的一跺脚啊！旁边守辕门的将校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哎呀，这怎么肾力又结石？这跟将军怎么疼成这样了啊？不知吕蒙将军犯什么毛病？哎呀，这到底发生什么了？这是，各位埋一坑啊，拴一扣，按下了吕蒙跺脚后悔，暂且不提。单说陆逊探病回来，回禀孙权，说禀主公啊，吕蒙将军确实病了。哎呦，孙权是又吃了一惊，刚要问病情如何，还没等问呢，这陆逊陆伯言呢，这话里有意思啊，说主公啊，吕将军病是真的。但是估计一两天内就会来看望您啊，我先走了啊，我任务完成了，咱们回头再说。说完陆逊走了，孙权坐那儿了，心说这什么情况，现在的年轻人好难琢磨呀啊，代沟好严重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跟我说了些什么，吕蒙病了让人着急，还怎么着还没好，然后说一两天内还能来看我，是他看我还是我看他呀？啊，是给我交的遗言来了这是？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4: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这个时段我们主要来梳理一下事故信息。 G30 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徐州段离临东枢纽2公里有小车和货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南通段过小海枢纽2公里有一起事故，占第一车道。 G25 长城高速往南京方向离白马出口1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 S28 启阳高速往启东方向泰州段离百米服务区2公里有小车撞护栏，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南京持续推进断头路打通等交通微改造工作，目前浦口区大马山路、八里路到雨山西路段已经顺利通车，打通了八里路以北片区通往雨山西路及主城方向的交通瓶颈，大幅缩短时空距离，畅通区域的交通微循环。仙林湖东片区配套支路也顺利改造通车，完善了交通路网，优化了周边居民的通勤出行条件，有效提升片区整体城市风貌和宜居度。在打通断头路的同时，南京精准治理城市拥堵卡堵点，中山风景区紫金坊停车场南侧辅道拓宽工程现已开放通行，将辅道拓宽至8米，并新增左转车道，车辆可以直接左转驶入木樨园大街，快速接入沪宁连接线，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驾。

0: 路平安。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的双节啊，9月25号中秋节，可以购买火车票的第一天了，因为马上我们就会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了。那2026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发售，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抢购到了。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记者杨林一起来了解一下。杨林你好。
1: 国庆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中秋节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您抢到票了吗？
0: 嗯，
1: 那我早上呢也是差点参与抢票了，有幸抢到了。
0: 沪普的驾校其实不仅关系到能不能顺利拿到我们的驾驶证，更直接影响大家今后上路的安全意识和驾驶习惯。今天我们的节目会邀请到来自于连云港车管所的警官主持人江亮啊，请焦警官给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学车的朋友提醒。划重点，焦警官，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
0: 嗯。
2: 今天咱们就结合咱们车管大队最新发布的今年8月份的全市驾考的考试质量，3年内新驾驶人交通违法及事故排名数据。同时呢，咱们对比6月份、7月份的历史数据，给大家全面的分析一下暑期咱们连云港市驾培行业的整体情况，解读一下考试特点，盘点驾校表现，也给准备学车的朋友们提醒划重点。
0: 嗯，感谢肖警官啊。所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权威发布。
3: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所以首先要问一下这个焦警官，我们8月份我们连云港连云港整个的这个驾考情况的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2: 8月份连云港全市一共80家驾校正常开展培训考试，4大考试科目累计参考人数超过了6.6万人，其中科目一理论考试是22036人，科目二场地驾驶考试16483人，科目三道路驾驶考试12860人，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14856人。那么对比前两个月来看，6月份全市总参考的人次是42148人次，7月份就攀升到了59524人次。到了8月份继续增长到了6.6万人次，环比呢7月份增加了近6700人，增长幅度超过了11%。那可以说暑期驾驶考试这个高峰的热度在8月份达到了顶峰，学车的需求是十分的旺盛。
0: 没错啊，这个报考人数可谓是一路攀升。那也很好奇啊，这个考试的通过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2: 咱们来看各科目的整体它的合格率。8月份全市科目一平均的合格率只有65.47%，科目二是77.65%，科目三道路驾驶合格率是77.82%，科目三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是合格率在84.62%。那么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就是科目一理论考试它合格率8月份是65.47%，它依然是4大科目中合格率是最低的。第二，这个科目二场地驾驶考试的合格率呈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6月份还在79.69%，到了7月份只有78.89%，8月份进一步降到了77.65%，那么3个月累计下降了2个多的百分点，需要引起重视。第三呢，文明驾驶常识考试表现的最好，8月份达到了84.62%，比6月份的83.45%和7月份的83.11%都要高，创了3个月的新高。
0: 所以其实我们我想很多在听节目的这个听众也很好奇啊，这个科目二啊连续3个月合格率在下降啊，这个是场地的一个考试，但科目三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波动，按您的经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这个科目二合格率连续走低呢，它主要

0: 和暑期学员的结构变化它有关系。
1: 嗯，
0: 在暑期呢，大量的学生学员他集中报名集中训练，不少学员他练车时间短，急于月考，基础操作他不够扎实的，还没练好，有的还没完全准备好就上考场，倒车入库啊，坡道定点起步啊，这些难点的项目容易失分。
1: 嗯，
0: 再加上八月份的时候天气炎热，咱们学员在考场内的状态和发挥呢，和在平时训练当中可能又不一样，也会受到影响。
1: 对，
0: 同时科目三方面，七月份合格率低，一方面是考试评判标准严格，另外一方面也是暑期学员实操经验不足，道路上的应变能力偏弱导致的。
1: 嗯，
0: 到了八月份，对各驾校就是针对七月份暴露出的这种问题呢，加强了实操训练。
1: 嗯，
0: 咱们学员练车时长有保证了，合格率自然就会回升了。
1: 哎，
0: 这也说明咱们驾考啊没捷径，多练多跑多积累，才是硬道理。
1: 对，这个真的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也给很多正在准备考驾照或者说正在考驾照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听众啊，还有我们最关键的是所有学生朋友要提一个醒，快速通过驾考没有捷径的，一定要复习正确，然后复习到位，还有呢一定要多练车多实操，另外就是选择正规和靠谱的驾校，我想这是我迈入了学车的行列，这是人生新的体验，也是一份全新的责任，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秉持谨慎始终的这个态度，认真学好每一项技能，熟记每一条法规法则，那也会持续履行自己的这个职责，希望我们所有的驾驶人都能够脚踏实地的勤学苦练，也希望每一位新手驾驶人都能够手握文明方向盘，行稳致远，平安相伴。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主你好，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今天我们的一路平安，很开心请到我们的连云港车管的警官主持人焦亮焦警官。接下来会问到我们的焦警官，最近车管窗口有哪些这个咨询热点问题啊？这个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听友问到，就车子保险快到期，如果准备续保，但是呢，可能会翻遍自己的这个手机啊，包括家里啊，就是想不起来当初会是在哪家保险公司买的保险，尤其是现在一些比较年长的驾驶人朋友啊，就会急得团团转，然后可能都会忘了时间。那一旦遇到这种烦心事儿，应该如何解决？那我们车管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0: 好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也不鲜见。尤其是咱们这车险是一年一买，时间一长但是容易记混。这个咱们说这个车辆保险信息到底怎么查，我这里有几种方法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就是第一类就是保险公司的官方渠道，这个是最安全就最可靠的。如果咱们知道自己投保的是哪家，方法就很简单。现在这个手机上下载这个对应保险公司它 APP，登录注册就找保单查询啊，输入车牌号身份证号保单信息，它马上就出来了。那么咱们习惯用电脑的朋友，那就登录保险公司的官网，从这些保单服务的这个模块找到这个查询入口。同样能查到。微信也很方便，搜索咱们保险公司的公众号，绑定个人账号后，从菜单栏找保单查询，咱输入信息就能看到。有的这个公众号还更省事，它直接回复保单查询，系统就会发给咱们这个操作指引。如果说这些操作都麻烦，你说手机摆来摆去的，那最简单直接的办法，直接打这个保险公司的服务热线。你比如说，平安的9511，咱们太平洋保险9500，人保的9518，咱们再根据这个语音提示转人赔服务，好不好啊？网点多不多，方不方便也很重要。上面说的就是咱们连云港车管为大家整理的这个车险的信息查询方法，希望对咱们各位车友有所帮助。如果在查询
3: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和您枢纽路段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之间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审出行信息。

0: 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
3: 看似有时候不在意，但是很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千万不能干。
4: 其实这个交通违法行为的严苛也是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做保障啊。说到扣分呢，那有一些大学生呢会有一些无知的这个互助行为，会不会想到把这个驾照借给朋友说，哎，那我来帮你消分，甚至还有这个买卖的分数，那这种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3: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4: 嗯，
3: 这里面咱们要严肃的提醒咱们，尤其是新手驾驶人，年轻或者是热血，把驾驶证出于一些义气或者啥的借给他人消分，
4: 嗯，
3: 你买卖驾驶证记分，这些都是违法行为。根据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请他人代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并且支付经济利益的，那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处以所负经济利益3倍以下的罚款，
4: 嗯，
3: 但最高呢，它不会超过50,000元。同时呢，对原来的交通违法行为还要做出处罚。如果代替实际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平安的度过实习期，成为一名守法文明的合格驾驶人。那么如果大家在驾驶这个行驶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拨打咱们连云港车管所的服务电话0518-8186-1463咨询，也可以来车管所窗口现场咨询，我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服务。
4: 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手课堂啊。今天其实我们正值这个新手季，所以今天有任何关于这个车驾管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一路平安来留言。
5: 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4: 今天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很多新手在这个暑期考试，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按时参加这个驾驶人这个考试，会有疑问，就是如何来重新这个预约呢？或者说没有办法按时参加这个考试之后，有没有什么解决的这个办法呢？
3: 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46条，申请人因故不能按预约时间参加考试，应当提前一日，就是一天申请取消预约，这个很重要，大家注意，提前一天啊。对申请人未能按照预约考试时间参加考试的，那么您这次的考试就判定不合格。那么对于考试预约截止日期之前申请取消预约考试预约的，可以在线上在线取消考试预约。那么对于考试预约截止日期之后申请的，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至车管所现场取消预约。在这个考试预约截止日期之前的，咱们考生在这个互联网上自主取消考试预约有2种方式。第一种，在咱们手机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然后到驾驶证业务中进入取消考试预约模块进行操作。第二，登录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在首页点击业务办理，然后在驾驶证业务中选择取消本地考试预约模块进入操作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要注意互联网自主取消每个科

0: 科目它有三次机会，您咱们这个次数用完了，你就没有办法自主取消了。对于已经预约成功的考生呢，取消考试后应当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你这个咱们刚才讲的要提前工作日携带身份证到现场办理取消考试业务。我再次提醒大家，你未按预约考试时间参加考试的，这次考试就会判定了不合格，下次约考可要重新缴纳考试费用。
1: 所以，其实这个预约考试时间啊，大家首先一定是要慎重的。然后，实在是由于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的这个原因的话，一定要记得啊，或者说这个可能有家人也要提醒，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参加考试的话，记得要提前去取消啊，不然就会被判定为不合格啊，这个就造成。
0: 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其中呢，属于持有重型牵引挂车驾驶证的，还可以保留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但是年龄在63周岁以上，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单向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咱们要通过这个三力测试，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这项测试，可以在年满63周岁前一年，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和期限，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对，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呢？那不能驾驶这些低速载货汽车啊、三轮汽车、牵引挂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那么持有这一类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换领准驾车型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如果咱们持有驾驶证包含这些轻型的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应当到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是核发地以外车管所换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注意，办理超龄降级的是需要提交。
1: 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那也感谢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继续回听和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3: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2: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3: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2: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一路平安。
2: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4: 锦华装饰，放心。

0: 看不见，我就在这儿呢，去哪儿了？就在你的面前，就在
1: 我隔壁。
0: 嗯，就在这儿了啊，下单了，感谢啊，感谢下单啊。
1: 对，
0: 买着玩，这个秋天吃点水果，
1: 对，很润呢。
0: 对，
1: 而且它是树上熟啊，宝宝们。
0: 什么叫树上熟？
1: 树上熟就是现在因为很多像水果界嘛，正好跟大家聊一聊。
0: 哦。
1: 很多的时候呢，为了一些偏远地区的水果想销售往咱们一些常好销售的地区，它可能在它半熟的时候就给它采摘下来，然后经过一些什么特殊的处理，保证你在路上的时候慢慢就让你熟了。等到你手上熟，哎，你觉得刚刚好。
0: 对。
1: 但是它的口味呀，包括说其他方面肯定都不如啊树上熟。我们今天给你们推荐的这一款人参果，第一是有地标认证的，
0: 对，
1: 正儿八经的在云南昆明长大成熟，而且是熟了之后采摘48小时给你们发货的人参果。
0: 什么叫又凉爽又请假了？你们不能这样，我辛辛苦苦干了活还不给我钱啊！我跟你说，我上劳动部门举报你们去。这是嘛？这是人参果，果门鱼翅，你没见过吧？
1: 人参果，
0: 人参果就是水分特别足，
1: 对，
0: 有一种独特的清香，
1: 热量低，水分足，
0: 哎，
1: 而且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0: 低糖的，
1: 对，
0: 嗯、
1: 非常的富含一些啊。
0: 所以各位啊，自己看啊，这对就是凉爽的成片。抖音名字叫开心铺子，我们这个节目叫开心方向盘。胡台，你怎么了？胡台
1: 虚了，
0: 胡台你太虚了，你要不补补呗？啊？你这身子有点虚啊，举了半天对不上焦啊！胡台给你们看，它上面还有那种特殊的花纹，
1: 对纹路。
0: 说《西游记》里不是这样的，哎，还真是。
1: 哎，你把两个拼在一起就像了。我今天还真的试了一下，
0: 那是葫芦娃、啊、那个。
1: 对，你给它拼一下，就有点像人形。
0: 吃了不能长生不老。
1: 32.9元，哎，这么一大箱。
0: 32.9元一箱。32.9元一箱的，吃完了长生不老，就疯了。他但凡能长生不老，一颗都到不了我们直播间，你知道吗？
1: 树的。
0: 所以各位，你就当个水果吃，它名字好听，叫人参果、啊。哦哦，对，好像我看过那个《西游记》的那个幕后故事、
1: 哦、
0: 说那个人参果就是拿土豆削的。
1: 哎呀，
0: 削成那个小孩的样子。
1: 我们这是正宗的啊。
0: 我们这个削不了，这个里边一兜水哪削去。待会儿杨老师就来了啊！今天我打算跟来大家聊聊你们各地有没有什么奇怪的风俗？
1: 奇怪的风俗
0: 啊！因为昨天好像上节目的时候，有人说是哪儿啊，南通啊，是哪儿开始老人开始烧纸了？我也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是阴历还是阳历还是哪儿的日历是烧纸了？所以我不知道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啊，还有好多的民间传说。我举个例子啊，
1: 好，
0: 比如说。下雨天不能在屋里打伞。
1: 哦，这个我听说过，会长不高。
0: 就是，哎，就是这种各地的奇怪的风俗啊、民俗啊，是不是？哦，苏州也烧纸
1: 啊？
0: 哎，昨天什么日子？谁能够？
1: 昨天不是教师节吗？
0: 这教师们在底下也收不着啊，那玩意儿。
1: 啥意思啊？
0: 啊，常州那边也烧了。也烧纸，哎，你们跟我讲讲是什么？这是哪个地方的风俗？为什么要烧纸？咋的了？就是昨天是7月29，鬼月的最后一天，鬼月最后一天也得烧。
1: 鬼月是什么意思啊？
0: 7月半不是鬼节吗？
1: 啊，那是
0: 啊，所以7月就是鬼月。
1: 哦，
0: 浙江嘉兴也烧，7月30是地方。对呀、啊，不对呀、啊，昨天是29啊，
1: 提前吗？
0: 哦，昨天7月30。
1: 哦哦哦。
0: 哦，昨天是7月30，农历啊，农历7月30，地藏王过生日。哦，
1: 这，
0: 泰州也烧，哎，南京还真没烧，
1: 没有，没见了，路上真没见着，
0: 对吧？成本低，没事烧着玩，那是烧着玩的事吗？那玩意儿，那是烧着玩的事吗？那你得
1: 给谁呀？
0: 你得烧给谁呀？对不对？早点烧不堵车。哎呀，
1: 哦，那这样说也我也理解了，
0: 什么意思？他们那边也。这个高速免费吗？这两天啊，昨天月小，对呀、啊，只有29啊，我说的没错吧？
1: 小月，
0: 7月是小月，没有30，所以7月的最后一天就给地藏王菩萨烧。哦，可能是这意思啊。

0: 7月14烧小鬼我能理解，7月半嘛，鬼节嘛，啊，鬼节还有人他女朋友给他发红包呢，你看多可怕！
1: 把你当抠门鬼了。
0: 来，抖音直播间啊，一边聊聊人生，不是一边买买人参果，咱们一边聊聊各地奇怪的奇形怪状的风俗习惯。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这个作为一个北方人，完全我就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个传统。
1: 安徽人也不知道。
0: 对，安徽人表示昨天烧纸，完全不知道。嗯。那个刚才有人说了，那个掉了也的牙，怎么办？
1: 哦，那个下牙往房顶扔，
0: 哦，
1: 上牙往地里扔，往底下扔。这样的话，你长出来的牙，它就会越整齐，又整齐又好看。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对，
0: 老有人说7月是鬼月30啊，这个传说我在节目里讲过嘛，7月半的来历。
1: 对，
0: 嗯，讲过没有？
1: 没讲过吧？
0: 没，因为你要说讲过了，就得让
1: 你。我感觉这是疑问句了。
0: 讲过没有？7月半？哎，你看我就说我讲过吧。
1: 讲过，水关大禹。
0: 水关就是《山海经》传说当中的治水的大禹。
1: 对，大禹。
0: 所以他掌管水，啊，水关解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盂兰盆会为什么这一天的地府那小鬼往外跑啊？
1: 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和阳间的亲人，
0: 来
1: 领领东西啥的。
0: 领领东西，发福利了是吧？啊，
1: 领物资，
0: 弄点月饼，出去吃月饼去，啊，这女王这脑子嗡嗡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那个叫就那个谁，就那个木莲僧救母的故事。
1: 哦，
0: 啊，知道了吧？
1: 知道。
0: 传说就是在这一天，木莲僧为了救他妈，
1: 救妈妈的。
0: 他妈妈呢，就是木莲僧有一个母亲，出家之前他那母亲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晚年就开始，哎呀，这个天天打僧骂道，是吧？对出家人特别的凶狠，结果呢，死了之后就被压在那个地狱之中。
1: 哦，
0: 这木莲僧孝顺呐，一听这哪行啊？我得找他去，我得把他揪出来呀！
1: 嗯，
0: 好家伙，当时买了一个那个钻地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钻一个眼儿，自个儿就下去了，是吧？他手里边使的是什么武器呢？是一个叫九环锡杖的东西，见过吗？
1: 没见过。
0: 一般很多大和尚手里边拿着，一抖了，哗楞楞楞楞楞楞。
1: 哦，见过。
0: 见过吗？
1: 见过了，
0: 又见过了，又见过了，
1: 见过了。
0: 上面有九个环儿，它是锡做的锡杖，九环锡杖。结果顺着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拿这个一直往下走啊，突突突突，越钻越深，越钻越深，终于来到最后一座地府前面，发现地府大门紧闭。
1: 为什么呢？
0: 废话，知道。废话，家里没人，你问的问题好奇怪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关门呢？因为家里没人。
1: 行，没人，家里没人了，已经到了，没人了。
0: 你平常也不开着门啊？再说了，知道木莲僧打上门来了，还不关门吗？
1: 嗯，确实，找麻烦来了。
0: 为了救他的母亲，啊，木莲僧手持九环锡杖，咔的一下把那门就砸碎喽。这门估计也是豆腐渣工程，拿九环，你想它是锡的呀，
1: 对呀，
0: 砸那个门居然把门砸碎了，
1: 锡的，
0: 结果这一砸坏喽。虽然说他妈妈是能出来了，其他的小鬼也能出来了。
1: 哦，他救了他们全部人。
0: 哎呦，地府那个小鬼被关了好多日子喽，好多好多日子没有上网喽，好多日子没有去网吧，没有打台球喽，
1: 憋死了。
0: 哎呦，这回终于可以跑出去了，
1: 全走了，
0: 这一下子。就整个地府跑出10万恶鬼，
1: 哦，都是恶鬼还是？
0: 嗯，
1: 还不是好的，
0: 还是恶鬼。吃点东西就不饿了。跑出来10万恶鬼，结果哦，这一下，你想地府谁给掌管地府啊？
1: 嗯，刚刚才说的那个谁？
0: 哎，
1: 地府
0: 掌管水是大禹。
1: 哦，对，
0: 刚才没说。
1: 哦，没说，我就说我咋不知道呢？我不知道
0: 为什么。刚烧纸烧给谁的？
1: 烧给家人的。
0: 不对，刚说的，江南这块有烧纸的习惯。
1: 哦，
0: 7月份
1: 地藏王。
0: 对喽，地
1: 藏王
0: 谁掌管地府啊？
1: 地藏王掌管的。
0: 地藏王菩萨。
1: 对。
0: 你看这个怎么办？这怎么办？你抖了手，这怎么弄啊？啊啊！对对对，中国道教传说是泰山的，
1: 哦，
0: 泰山的山神啊。
1: 哦，他着急也会抖手吗？
0: 哎，好人问阎王不管地府吗？你看。阎罗王这个词儿啊，就不是中国话，嗯，是佛教用语。阎罗，
1: 不是一个路子。他们
0: 就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0: 对，
1: 才有阎罗王这个概念、
0: 哦、
1: 这个职位。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啊，阎罗这俩字儿本来就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
0: 阎罗王，
1: 阎罗、啊、夜叉，
0: 夜叉
1: 什么修罗，这些个就都是以前那个梵语的音译，就是印度话
0: 啊，梵语，梵语。
1: 哎，那个年参加这个科举考试，结果一下就考了头名状元，他有才华呀。
0: 那确实。
1: 但是黄巢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0: 他有什么缺点？耳朵太好了。
1: 不是耳朵。
2: 成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

0: 17:34，我们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间啊，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成名，那个带班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大王杨洋杨仔。
0: 对了。
1: 你老过来摸摸搜搜，我吓一跳，
0: 我给你调点音量啊，
1: 喝人一大跳。
0: 哎，这个为什么刚才没来啊？
1: 刚才啊，我主动啊跟大家报个歉啊。
0: 哦，
1: 我刚才我是用物理的，包括这个化学的方式，我去催吐
0: 补贴券啊，各种的，反正你就
1: 叠加圈啊，
0: 对，
1: 是吧？
0: 属猴的、属猪的不能吃，凭什么呀？属猴、属猪怎么不能吃？
1: 那谁呀、啊？
0: 孙悟空、猪八戒。
1: 对呀、啊，
0: 那沙和尚呢？我属沙的，
1: 蟹顶子不能吃，
0: 大胡子不能吃，
1: 大胡子不能吃，要亲命了，这咱哪那么多要求啊？
0: 啊，人参果今天正好卖这东西，所以今天有一话题，
1: 嗯，
0: 就是聊一聊各地的民俗风俗传说习惯，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下雨天屋里边不能打伞，
1: 哎，
0: 掉了牙下牙往上扔，上牙往下扔，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反正民俗传说习惯吧。
1: 下雨天不能打伞，天津怎么说呀、啊？
0: 嗯。天津叫，反正好像是方顶子要漏。
1: 安徽呢，
0: 不长个儿。我刚问过了，
2: 不是，就是不长个
1: 儿。不是，东北也这么说
0: 啊，
1: 不长个儿。还有，
0: 嗯，
1: 不能骑狗，
0: 骑狗烂裤裆。
1: 对，有这种，
0: 对吧？你都说到这儿了，我不给你翻出来。骑狗烂裤裆，烂谁的裤裆？
1: 烂狗裤裆，
0: 狗撞我，那么倒霉呢？啊，
1: 没
0: 骑狗烂裤裆，
1: 太。骑狗、啊、烂裤裆这个是其一、
0: 啊、哦，还有
1: 我妈从小告诉我，骑狗第一烂裤裆，
0: 哎，
1: 第二个呢
0: 也不长个儿，
1: 怎么老不长个儿？
0: 看来成名是下雨天在屋
1: 打伞骑着狗，
0: 成名还分往屋里跑啊，骑着狗打着伞奔屋里去了，完了，
1: 哎呀，
0: 又不长个儿了。
1: 从小就是崇拜马超，知道吗？
0: 哎、
1: 马超也不
0: 马超骑狗嘛，这么似的。
1: 还有我妈教我说不能骑狗。骑狗呢、
0: 啊、
1: 说将来长大了结婚那天会下雨。
0: 好、哦、这我谁给记着这事儿，我想问问。
1: 我思考了这么多年，
0: 哎，
1: 就是他二者的必然联系。
0: 你为什么呢？他
1: 想不通，
0: 没有逻辑。
1: 那想不通，没有逻辑、
0: 哦、
1: 说结婚那天会下雨。
0: 结婚那天、嗯、万一那结婚那天下雨了，你得反思一下是不是小时候骑过狗。
1: 你回忆一下。
0: 又怎么样呢？又怎样呢？
1: 哎呀！突然
0: 结果那天下雨，下雨又怎样呢？
1: 我爸小时候带我逛庙会，骑他脖梗上过
0: 啊，那也算骑狗啊。
1: 我爸属狗，
0: 哎、属狗不行，不
1: 属狗也不行，
0: 属狗不算，属狗不算，属狗寒天冷风嗖嘛，
1: 哪儿属狗？
0: 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
1: 还是个广东快板演员。
0: 属狗，
1: 属狗寒天冷风嗖，
0: 又来了。
1: 奥利维亚，脾气太大了
0: 啊！
1: 那怎么着？我骑有狗了，
0: 结婚那天要下雨怎么办？
1: 不结婚就是了，不结了，
0: 都不要了。
1: 戴两个帽子穷舅舅啊！
0: 我们那边也不让戴俩帽子，但是戴俩帽子什么说法我就忘了。穷舅舅干嘛呀？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1: 我倒没听说戴俩帽子。我不知道您哪人啊？
0: 嗯，
1: 应该是扬州地方，因为他名字叫乖乖龙地洞。
0: 嗯，
1: 我们小时候是馒头不能包着皮儿吃
0: 啊，哦，撕着皮儿这么吃，
1: 撕皮儿吃穷舅舅，
0: 又穷舅舅。
1: 哎，
0: 那看来我舅舅那么穷，是因为有人一边撕着吃皮儿，戴俩帽子撕馒头吃。
1: 对，
0: 那我舅舅。

0: 就行了，就破产了，我舅舅
1: 啊。
2: 所以啊，现在如果说您成为某个人的舅舅的时候，等孩子一出生啊，
1: 你告诉他 啊，
2: 咱断绝关系，
1: 记住喽。你要不然不吃撕皮的馒头，
2: 嗯，
1: 要不然你不能戴俩帽子。
2: 如果说你喜欢戴俩帽子，又爱撕皮吃馒头，
1: 哎，
2: 咱俩断绝关系，以后叫我姐夫。
1: 嗨，哪儿拎的姐夫的？
2: 哦，结婚，新郎新娘的拖鞋要平行放，其中有一放在最前面，谁就怕谁，这是婚俗了。
1: 哦，对对，有这个、可能有的地方，因为婚俗这个，比如说那个两人夫妻对拜，
2: 嗯，
1: 谁居的低，谁就说话算数，在家里边。
2: 嗯，
1: 以前我给人主持婚礼的时候啊，
2: 啊
1: 就是想当初那时候那个市场环境还挺好啊，
2: 嗯、
1: 动不动还能接个婚礼什么的啊。
2: 嗯，
1: 现在也没人找了，主要是。
2: 现在，但如果找呢？
1: 找也接
2: 啊，
1: 也
2: 接，看价位吧，
1: 也接。
2: 主要是为了就是图喜庆，
1: 哎，给个祝福新人嘛。
2: 哎，对对，
1: 我主持的时候老有这个规矩。
2: 你给梁老扔个百八十万的，差不多了。
1: 我正经上税，好不好？哎哎哎，我正经上税，
2: 太讲究，太讲究了，
1: 是吧？
2: 嗯、都感动了。
1: 说夫妻对拜，谁居的低，谁家里边说话当家做主算数。
2: 哎
1: 啊，类似于这种，反正这下次结婚找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这事儿你跟你媳妇商量一下。
2: 为什么下次结婚呢？因为小时候骑过狗。
1: 哎，我想看下雨，看怎么办？结个婚吧。哎呀，真乱呐。满族这个民族就是努尔哈赤创造的，
2: 嗯，
1: 实际上融合了很多女真呐、啊
2: 嗯，
1: 这个回纥、鲜卑啊，有这种少数民族，
2: 嗯，
1: 成为满族。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发型上的习惯，
2: 嗯，什么样？
1: 把所有脑袋上头发都剃了，
2: 后边是一小点，
1: 就后脑勺，
2: 嗯，
1: 留这么一个大概过去铜钱大小的这么一个头一绺头发，
2: 对，
1: 把这一绺头发编成一个小辫，
2: 嗯，
1: 哎。人家是小辫，
2: 你加那个儿化音好一点。
1: 小辫，
2: 小辫，
1: 小辫，
2: 加后边，
1: 加前面
2: 啊，是加前面。
1: 它编成小辫在头上，
2: 嗯，
1: 而且这辫子呢，要求啊，细到什么程度？
2: 嗯，
1: 要从那个铜钱眼里边能穿过去。
2: 对，
1: 有一个名字，
2: 嗯，
1: 叫金钱鼠尾辫。
2: 金钱鼠尾辫。然后呢，这段故事各位可能梁老师形容你还很难脑补，
1: 哎，
2: 您看个电影去，
1: 哪个电影？
2: 甄子丹先生拍过一部电影叫武侠呀。
1: 哦，
2: 武侠，
1: 嗯嗯，
2: 他是后来这个就厌倦了这个打打杀杀的生活，
1: 嗯
2: 啊，这个安于这个平静，
1: 哎，
2: 跟一个普通的姑娘结婚了。后来他之前那个组织穷追不舍，
1: 哎，
2: 组织所有人都是、这个、
1: 就老骚扰他，
2: 哎，铜钱鼠尾辫，
1: 哎，
2: 嗯、对，
1: 金钱鼠尾辫，
2: 看过啊。嗯，
1: 你说哎，就是咱汉族人的传统，
2: 嗯嗯，
1: 多少年了，
2: 嗯，
1: 有一句叫“身体发肤，
2: 受之
1: 父母”，
2: 嗯嗯，
1: 就是以前古代人成年以后他就不理发了，
2: 对 对, 对，
1: 这头发就不能动啊，
2: 嗯，
1: 好嘛，你想清军入关以后，让所有的汉人都得把脑袋理成那样，那不疯了吗？
2: 是，嗯，
1: 根据这个史书很多史料记载，
2: 嗯，
1: 说清军入关。我们很多汉族人对他的统治倒没有特别大的抵触，
2: 就是这个发型这个事。
1: 但是你让他理发，
2: 嗯，
1: 他跟你玩命，
2: 是，
1: 啊，
2: 嗯。
1: 后来呢，没办法，后来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2: 嗯，
1: 人人都得理。但是呢，他们就有这么一个人就说了，说咱约好了，
2: 嗯，
1: 正月咱不剃头，
2: 嗯
1: 啊，思念一下旧朝嘛，
2: 哎，
1: 然后就好多人就形成了民间的风俗习惯，
2: 嗯，
1: 正月里边不理发了，
2: 这是讲后边，
1: 嗯，
2: 你看现在欣欣呢，他前面这几条，
1: 哎，
2: 这几根
1: 刘海儿，
2: 刘海为什么叫刘海儿？
1: 哎，好像也有一个传说哈，
2: 哎，
1: 是一个姓刘的海。海清
2: 掉海里了，
1: 掉海里干嘛？
2: 后来呢？因为前面长了头发，他飘起来。
1: 哎，我记得我听过这故事，但是我忘了是个怎么。
2: 其中一个说法是谐音，嗯，就是刘孩儿啊，
1: 刘孩儿，
2: 就是希望这孩子能够健康，
1: 嗯，
2: 能够这个无病无灾儿，所谓的习俗，还有这礼貌问题。
1: 哎，对人不尊重，
2: 嗯
1: 啊，还有什么那个上床睡觉鞋尖不能冲着床，
2: 哎，
1: 对吧？
2: 对，
1: 哎，
2: 因为容易半夜起夜的时候憋着脚。
1: 对，就是好多封建传说啊，封建迷信啊，实际上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过去不能床脚鞋尖对着床？
2: 嗯嗯，
1: 因为你半夜起来，那时候没有什么灯，
2: 嗯，
1: 半夜就是一片漆黑，
2: 嗯，
1: 你下床找鞋找不着，你容易摔跤，
2: 嗯，
1: 还有不能抖腿。
2: 对，
1: 男抖穷，什么女抖贱，有这么一说法是吧？
2: 哎，对，有什么抖穷抖富的。

0: 八糟的，
1: 就反正坐那儿抖腿。
0: 哎，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南京的哥们儿啊，
1: 嗯，
0: 有一回就是聊到抖腿这事儿，
1: 嗯，
0: 小酌几杯之后给我一个说法，
1: 哦，
0: 我觉得挺靠谱的。
1: 什么说法？
0: 他叫杨工。其实每一个抖腿的人心里都有一台缝纫机。
1: 嗨，我用你有缝纫机，你有那玩意儿干嘛呀？你心里边装点别的不好吗？是为什么呢？过去，
0: 嗯，
1: 家里的家具凳子都是榫卯结构，
0: 嗯，
1: 你老在上面坐上面，你抖腿，
0: 嗯，
1: 一会儿那椅子就散架了，
0: 嗯，对，
1: 知道吧？
0: 是是，
1: 你散架了，那玩意儿过去又人又生活不富裕，
0: 没错，
1: 所以那不就穷了吗？
0: 哎，
1: 男抖穷，女抖贱吗？
0: 对，
1: 就这么来的，
0: 嗯，
1: 抖腿不行，
0: 是是是
1: 啊， 啊，什么什么玩意儿，还好多这种，其实看似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封建迷信，实际上它有它的道理。筷子不能
0: 插到碗上，
1: 不能插碗上，不能拿得远，拿得远就架得远。
0: 我这没办法，我从小时候，我爸就一直跟我说，说你拿近点吧。
1: 哎，
0: 我从小筷子就拿到根儿。
1: 实际上是什么呢？
0: 嗯，
1: 拿筷子拿得远，夹得远，
0: 夹得远，
1: 它不是架得远，
0: 嗯，
1: 是吧？你拿得长，可不就夹得远呗？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所以你看，我离家这么远，我这从小拿筷子远，夹得远，你看都。现在吃到蓝京菜了，
1: 哎呦我天，
0: 夹的多远啊？
1: 夹的太远了，嗯，啊！好，那个马上要跳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啊！
0: 是的啊，
1: 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没错。
1: 今天聊聊民俗，聊聊各地的风俗习惯，
0: 嗯，
1: 各位可以进来买买人参果，
0: 是的，
1: 聊聊天儿，
0: 嗯
1: 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赶紧抓紧时间进来啊！嗯

0: 开心方向盘有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化，
1: 把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厢爱跑一路领跑。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江苏交通广播，好礼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职工底价开团，赫莲娜黑白绷带套组50毫升正装两瓶只要999， SK2 面膜10片装拍1发2只要520，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30毫升只要3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花小钱用大牌。开学季天能量原切骨丝眼肉牛排10块装，还送2块和牛肉饼刀叉和佐料，只要388，换季滋补。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0

0: 然后叫全德草坊，
1: 你看人这名字起的，
0: 嗯
1: 啊，
0: 朱标
1: 姓朱，然后跟马皇后生叫朱标，
0: 哎，
1: 多合适啊，
0: 嗯，
1: 标马吗？
0: 标马像话了，哪来的标马呀？我的
1: 马皇后生
0: 啊，标马
1: 得连这字儿吗？
0: 后来到了乾隆下江南的时候，
1: 嗯，
0: 乾隆你知道特别这一辈子就爱附庸风雅
1: 啊，是
0: 说这好，
1: 嗯，
0: 喝这酒不错，
1: 嗯，
0: 闻着香，喝着挺舒服，
1: 哎，
0: 我也给你写个字儿，
1: 哦，你也写一个，
0: 你们这个叫什么？
1: 嗯，
0: 叫全德草坊。
1: 哦，
0: 嗯，我也想不起来比这更好的名字，啊，我再写一遍，
1: 哎，
0: 全德的他乾隆真的，嗯，现在还他们那个博物馆里边还藏着那个呢，
1: 啊，
0: 他又给人写了一遍全德造访，
1: 关键那个我想不出更好名字挺值钱的，啊，
0: 对吧，
1: 哎呀，
0: 这实在你不行，你写个夯爆了也行啊，对吧？他不会这个，
1: 夯爆拉完了吧？嗯，
0: 拉完了，拉完了不行，
1: 要亲命了，
0: 拉完了，
1: 乾隆拉完了，
0: 嗯是啊。乾隆这辈子真的写诗写了10000多首，没有一句流传下来的。
1: 嗯，
0: 内蒙
1: 啊，哦，说我是内蒙的，我们就是一口茶杯慢慢喝。
0: 那你是跟自个儿人喝？
1: 嗯。来了客户兄弟姐妹们流传多年的一种杂技项目，
0: 嗯，
1: 也证明就是他是一个勇士
0: 啊，
1: 他是一个真男人，
0: 走钢丝，
1: 哎，
0: 然后就到了那个就是大家翩翩起舞的环节了。
1: 嗯，
0: 我看人家的也不是围着一桌一桌的在那吃饭啊，
1: 不是不是，
0: 就是哎，男男女女都站起来跳，
1: 嗯 嗯，
0: 而且逮谁跟谁跳，
1: 来
0: 是吧？
1: 嗯，
0: 这而且那个说实话，人家那边也是颜值也高，
1: 哎，
0: 那个遍地都是娜扎。
1: 嗯，
0: 都是古丽，
1: 对，
0: 是吧？都是马尔扎哈，都是那个
1: 哪儿来马尔扎哈呀？
0: 古丽娜扎、马尔扎哈吗？
1: 哪有那个
0: 迪丽热巴吗？
1: 这里怎么还有英雄？
0: 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遍地都是马尔扎哈，在那儿啊跳，他那个完全没有什么规定动作，
1: 嗯嗯，
0: 全是就自由发挥的，
1: 对，
0: 带有新疆民族风情的。
1: 他还是有几个这个规定动作基础上有自己的这种创意。
0: 哎，对，
1: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动脖，这个
0: 对，
1: 这个，啊，
0: 来回动脖
1: 啊，
0: 哎，
1: 然后这个
0: 对，
1: 哎，
0: 就这个，
1: 哎呀呀，哎，
0: 就是，
1: 哎，
0: 就这个翻手，
1: 小伙子一定要是。就是
0: 单跪，单膝跪地，哎，
1: 这，
0: 哎，这，对，
1: 那也就这个，
0: 哎，没有规定动作，但是这几个是他们的那个套路动作，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呢，他们的所谓我们东北讲叫随礼。

0: 啊，18:35，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
1: 嗯，
0: 正在为您直播的18:19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成名代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行喽，今天还剩半个小时哦，哎、下班喽。但是我8点还得直播喽，对，要了命了。
1: 谁8点不上班啊？大家都上班哦，谁也别闲着。
0: 我8点我送大成台成台的送东西，
1: 好吧？
0: 嗯，到时候晚上来吧，到时候看我啊。
1: 8点、梁老师会在直播间里边送坛，
0: 送坛。我得先备点货，
1: 宰宰。
0: 这两天不太多。

0: 扁平疣啊，就是长那个小、哎、小肉疙瘩，
1: 猴子，
0: 哎，对，
1: 叫猴
0: 子，哎，俗语叫猴子，
1: 这怎么办？这个
0: 怎么办？
1: 你说啊，到医院手术不老合适的，
0: 对，就他们就一小点儿一小点儿的，
1: 吃药老不好，
0: 哎，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找一个有驴的地方，
0: 啊，
1: 那驴啊，
0: 啊，
1: 你把它逗了逗了，让它叫。
0: 听驴叫、
1: 嗯、啊，听驴叫、嗯，你在这自己喊驴叫猴叫，驴叫猴叫，再一看，
0: 掉了没掉？
1: 你再叫一会儿，
0: 再、嗯、叫猴
1: 叫一下，
0: 哑和嗓子哑了，我是不是吃儿时间消了？还一下午，我的妈呀，
1: 太可怜了，在家又试而试喊猴子。
0: 哎，就是驴这个功能啊，我还听说一个，就是那个王八咬了
1: 啊，
0: 听驴叫，
1: 对对，
0: 因为王八这种东西它咬住它不撒嘴。
1: 对，
0: 啊，你们家里边没事买个老鳖什么的，你别逗弄它去，活的时候你别逗，一伸手嘣儿咬着手指头了，说就找驴，让那个驴叫。驴叫王八叫，驴叫王八叫，驴一听这王八一听驴叫，他松嘴了。你说这玩意儿，这都是民间传说啊。
1: 驴有驴缘，龟有龟语嘛。
0: 什么乱七八糟？哎，哦，流口水也吃猪尾巴
1: 啊？
0: 还得吃熟的，
1: 因为那玩意儿真解馋的。
0: 不废话嘛，流口水，流口水就是因为馋猪尾巴了。可有没有这个可能啊？这个，
1: 你什么猪尾巴都得吃熟的，您这。接这话就没必要。
0: 对呀，
1: 好家伙了，我那么流口水，然后弄一猪到后面
0: 啃
1: 去，
0: 啃生猪尾巴，把猪啃疼了呢。啊、哎，哦，那个有猴子是土方拿蜘蛛丝
1: 啊，这头回听说。
0: 馋的那玩意儿我怎么弄啊？那玩意儿蜘蛛丝自搁在手里边，那玩意儿
1: 别信啊，别信啊。

0: 这个临下节目还哐哐下单呢啊、嗯！因为人参果今天卖完了，就周末了，就不卖了。
1: 对，
0: 所以各位如果想买，赶紧给大家30秒时间，我们要下班了。
1: 嗯，当然了，各位啊，除了有好果之外，嗯、还有好酒。
0: 今天晚上8点，
1: 嗯，
0: 我再说一遍，反正现在在凤凰号也没事了。
1: 什么人性？
0: 今天晚上8点，
1: 嗯，
0: 视频号搜凉爽铺子，
1: 嗯、
0: 我甩起来送酒，甩起来送。双沟酿酒厂的全德老酒，
1: 嗯嗯，
0: 好不好？一定要来啊，晚上啊！而且呢，你这个预约一下我下礼拜四的直播，这那可福利肯定大大的。
1: 嗯
0: 啊，行了，今天咱就聊到这儿，
1: 好嘞
0: 啊，嗯，礼拜一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九，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大牌商城抢购吧。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0: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0: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区间 S17 苏台高速广开多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锦江南附近受到车流量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今夜到明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又是一年开学季，家长们除了学业上的关心，还有孩子的视力健康需要操心。有家长朋友调侃，10个家长里有10个都在操心孩子的视力。要知道，视力损伤一旦发生便是不可逆的。为守护孩子的明眸大眼，不少家长费尽心思做好各项防护，严格管控电子屏幕使用时长，提醒孩子把控近距离用眼，定时停下来放松眼睛，尽量保证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即便做足这些，不少家庭依然会把希望寄托在护眼灯上，觉得换上一盏护眼灯就能杜绝近视风险。护眼灯真的可以预防近视吗？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否具备科学依据？在预防近视方面，还有哪些产品精准拿捏家长钱包？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
16: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8: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天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海关总署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又是一个周五了哈，我们一起聊点轻松的话题。你有发觉现在市面上有越来越多针对青少年儿童视力保护的产品吗？护眼灯真的能够有效预防近视吗？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观察站的部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有任何想要发表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随时参与讨论。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9: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
7: 大国的脊梁。
19: 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那么有关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了解一下。
1: 方案提出到
0: 天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0到100000勒克斯，而市面上最顶级的大路灯，哪怕它把功率开到最大，在书桌表面能够达到的照度大多也只有1000到2000勒克斯左右，而且照度不是越高越好，数值过高的话还会带来眩光刺激到眼睛。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坐在几千块钱大路灯下，光照强度也远不及你在树荫下发毁呆来的好。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眼科中心专家曾经明确地指出，目前没有任何临床数据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它本质上是一个更高级的照明工具，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视疲劳，但是无法阻止眼轴的异常增长。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充足，追求极致的视觉舒适度，大路灯可能对你来讲是个好产品，但是如果你指望它像是某种防近视神器一样，买了它以后孩子就不近视了，那么这可能就是一笔昂贵的智商税了。那说完了这个网红产品大路灯，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更基础的、更随处可见的照明环境。现在我们在电商和社交平台上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哈，有以下的几类可能会成为家长钱包的收割品。第一类呢，叫做伪科学概念。现在哈，有些商家宣称 AI 智能红光护眼，宣称呢有一些灯具能够发射特定的波长的红光来补光，认为呢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视力的疲劳，有助于预防近视。但是哈，专家也提醒，医疗用的补光仪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使用不当可能还会造成眼底损伤。普通的灯具加一个红光 LED， 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它能够预防近视。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类的收割产品，叫做智商税的配件。这儿呢也要提到哈，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防近视的课桌椅，售价将近万元的椅子，宣称能够强制纠正坐姿。但是有媒体采访了相关脊柱外科的医生，医生表示，没有一把桌椅可以强制的矫正孩子的坐姿，高度合适的人体工学的桌椅呢能够提供良好的身体支撑，但正确的坐姿依旧依靠孩子核心肌肉力量还有日常的习惯。还有一点，防蓝光眼镜，国家药监局也早已经辟谣哈，合格的电子屏幕蓝光辐射是在安全的范围里的，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反而可能会因为色偏影响到视觉的质量。以上这几种相对来讲还是一些外用的可以选择助力的这种产品，我们要说到第三类收割家长钱包的，就是治愈系的骗局，这也是最恶劣的一类。有一些机构打着视力康复、降低度数、摘掉眼镜的旗号，推销针灸、按摩，甚至是所谓的特效药。相关的报道我们也看到过，对不对？与此相关的一些医疗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但是要请大家记住一个医学铁律，真性的近视它是不可逆的，眼轴一旦变长，就像长高了一样，这个身高是缩不回去的，所以任何宣称能够治愈近视的产品药品，它可能都是虚假宣传，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哈，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打好这场视力保卫战呢？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和满天飞的焦虑，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记住一句话，保护视力它的核心逻辑从来都不是你要买什么，而是我们做对什么。你看眼科专家反复强调的这个一增一减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案。那什么是一增一减，我们也会在稍后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来继续分享。那么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为这样的护眼保护视力做出哪些经济花费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聊聊。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燕之屋
9: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

0: 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当前的护眼经济哈，来和大家一起聊了聊部分市面上所售的一些护眼产品、护眼灯具，还有包括这个护眼的桌椅是否真的有用呢？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厘清了一个观念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视觉疲劳，跟能够治疗近视和预防近视啊，这一定要区分开来看，千万不要被这些商家抓住了所谓家长们焦虑的心理啊，所收割了钱包。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呢，专家也建议哈，抓好一减一增是最具有这个性价比和效果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我们就接着来跟大家把这个一减一增来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首先了解这个一减。很简单的理解哈，叫减少近距离的用眼。无论是在看书写字还是玩拼图的时候，只要都是近距离用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警惕近视的发生，要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要向20英尺，差不多就是6米外的距离吧，向外远眺，然后呢，保持20秒。千万不要让孩子的眼睛长时间的一直盯在近处某个地方不动。这是一减哈，减少近距离的用眼。一增就是增加户外活动，这是目前唯一被证实的有效的近视预

0: 得了手足口病并不可怕，我们呢还是要去关注一下有没有重症的出现啊。如果孩子出现了持续的高热不退，一般是指2天以上，精神萎靡、头痛、呕吐、惊跳或者明显的频繁的肢体抖动这些症状，必须要立刻带孩子就医啊。这种情况之下，往往会提示有重症的表现，不能够延误。
1: 秋冬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时段，除了加强个人卫生之外，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也要注意。加强防范。
0: 医院里头呢是一个看病的地方，也是各类病原体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家长如果带孩子前往医疗机构就诊、陪诊、陪护或者是探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提醒家长，小朋友都要佩戴好口罩。进入商场、超市、农贸市场、人员密集的场所，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在学校、培训机构这样子的一些场合，人员接触频繁，活动也相对比较多，也需要去注意好相互之间的呼吸道隔离。
2: 其实呢，不仅是这个小朋友哈，对于老年人以及部分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呢，也需要在这样的时节多加注意健康防护。从九月起呢，各地陆续启动了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很多人关心，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都得接种？得过流感还需要再打疫苗吗？我们来听疾控专家的权威
3: 打的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严禁低标高结、虚假折价减价等价格欺诈行为。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以文字、图像等方式显著、准确、真实标示价格信息。朱丹，
4: 根据不同交易条件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标明交易条件以及与其对应的价格，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3: 告诫函还指出，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服务行业经营者要在经营场所以显著方式公示价格，节日期间价格调整的应及时更新价格公示内容，不得以实价等方式模糊标价。朱丹，
4: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严禁单方面毁约提价，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3: 各旅游景区、停车场经营管理单位要在售票处、入口处等显著位置进行收费公示，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应严格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价格标准收费，并落实优惠减免政策，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的标准。节日期间，南京都市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持续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市场巡查检查，及时办理各类投诉举报，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及其他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对经提醒告诫仍不整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价格违法典型。

0: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七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

0: 夭夭，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请101.1号，
2: 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针对不少听众关心的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都需要重新接种的问题，南京市
3: I 人在某一些状态下或者遇到不同的角色，他可能也会E。
4: 对，这是人的多面性，
3: 这就是不停变化的。而
2: 药能够同时起到治疗哮喘和鼻炎的作用，大家无需过度恐慌。
5: 那很多家长对孩子啊过于关注这个不良反应，我说不良反应是要管，但你不能过度，过度以后你就不敢用药，但你不用药，这个病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大得多。
2: 除了儿童青少年过敏高发，临床中不少中年女性进入更年期后也会突然出现反复过敏的情况。陈雷介绍，这是特殊时期的体质变化导致的，并不是女性的抵抗力降低了，而是局部的免疫反应过强了。
5: 更年期综合征，体内激素的变化导致神经内分泌的异常，导致这个体质发生的变化，就对外界环境啊过于敏感啊。所以说我们过敏诊疗中心专门有专家来参与，目的就是让45岁到65岁这个年龄段专家来评估一下体内激素水平，让体内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能够正常的运转。
6: 健康晚间道，洋洋旅节，伴您调养身心没困扰。
7: 时风物皆流转，
8: 健康资讯不间断，
7: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8: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7: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8: 请报站，
9: 请报站。
3: 健康晚间道正在为您直播，我是杨洋杨仔。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
3: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过敏的事情哈，
4: 对，
3: 相信哪怕说这个铜墙铁壁，哪怕说这个铜头铁骨的人也曾经都有过过敏的状态出现。
4: 特别是在春季和秋季啊，真是高发期。
3: 我不知道你观察过没有，其实在医院里边啊，测这个过敏源的窗口其实人很多。但是往往这个测试如大海捞针一般。
4: 对，因为它测不了那么全。
3: 还有一点就是它过敏呢，不是说像你有一些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它可以去大概能够了解你是病毒，是吧，还是所谓的
4: 细菌
3: 对吧。可是过敏源它是真的是捞针，它在筛查。
4: 对对对，
3: 对吧。
4: 但是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现在能测的过敏源是越来越多了啊，
3: 是吧。咱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团队的首领文文
4: 哦，
3: 文文老师，
4: 他过敏吗？
3: 他过敏
4: 哦，
3: 他
4: 什么过敏？
3: 他工作过敏。
10: 好啊，飞蚊症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眼盲。那虽然呢，普通人群感染弓形虫绝大多数都可自愈啊，但是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还有免疫抑制的一些人群，他一旦感染啊，后果可能十分的严重。
2: 陈亚玲强调，除了弓形虫外，逗流浪猫还可能会感染狂犬病毒、汉塞巴斯通体、猫蛔虫、多沙巴斯德菌等病原体，从而引发相关的疾病。所以小猫咪虽然可爱，但也不建议随意逗玩。那么该如何预防弓形虫感染呢？陈亚玲建议，除了远离流浪猫，也要注意科学管理家猫。
10: 对于家养猫呢，建议在室内饲养，喂食商业的猫粮或者熟食，那严禁喂食生肉或者没有煮熟的肉类。那每天呢应该清理猫砂盆，孕妇呢应该避免亲自清理。如果说有计划妊娠的女性，那建议啊在怀孕前呢进行弓形虫的血清学筛查，然后以便呢孕期的时候能够精准的防护。
7: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
1: 愿您岁岁皆安康。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3: 燕之屋，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3: 燕之屋。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东至无锡互通往上海方向昆山高新区附近，GL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枢纽路段，GL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苏州城区吴江南路段，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建安年间，关羽遇害，孙权送其首级至洛阳，曹操见首级异动，受惊落下头风顽疾，日日剧痛，群臣连忙传太医问诊。
10: 速召太医前来，为孤诊疾。
11: 2000 years later。
12: 魏王，臣已探明病根，大王颅内淤堵堆积，若想根除顽疾，别无他法，要切开脑。
13: 大胆！
12: 大王何怒，臣句句属实，乃是对症良方啊。
10: 你再敢再说一遍，如何医治？
12: 要切开脑。
10: 什么？
12: 要切开脑。
10: 孤头痛欲裂，痛苦难耐，你身为太医，不施良药不解病痛，反倒在这殿上咬字押韵，当众说唱，还要药切开脑，我还煎饼果子来一套呢。来人呐，给我拖出去斩。
12: 不要啊，大王、臣并无他医啊，大王饶命啊，大王拼死还是拉我啊，大王。
14: 健
15: 聊常识，讲实操，
14: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15: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16: 周末养生局，我们来看到小水泡，想问大家，您嘴边有生过小水泡吗？哥有生过吗？
17: 小水泡没生过，我也没生过。你这个
16: 真的是，
17: 我一个问题
16: 想的太多，
17: 是你问的太认真。
16: 我说嘴边生出小水泡，哥听定语好不好？
17: 我以为你说嘴边生出小水泡。

0: 因为此刻我就有啊，我此刻嘴边大家看不到视频直播，我长了有五六个，真的是一夜之间。
1: 嗨，我还以为化妆化的呢。
0: 哎呦，真的是！
1: 因为现在女孩子有的化妆会特意点一点痣在眼角边，
0: 没必要点到嘴边吧？
1: 谁知道你、啊？你的想法经常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啊，为之一振。当然，你这个嘴炮啊，有的时候的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出于工作状态，还有就是平常饮食。
0: 对对对，上火东西啊，然后包括像很多听众，我相信也有感受啊，就是熬夜之后，特别是最近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嘴角会突然冒出小水泡。
1: 你像我的老家经常说这一句话，哎呦，我怎么跟你这么上火，我嘴起料泡
0: 啊，
1: 这个料泡比这个水泡更厉害，
0: 是大的那种吗？
1: 直接长出来就烂。
0: 哦，真的、哦，
1: 就是满嘴起料泡。
0: 哦呦，
1: 我还记得我奶奶那时候是拿那个就是芦荟。
0: 芦荟、
1: 不好意思，我普通话差一点，芦荟。
0: 哦，
1: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
1: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考到主持人资格证的。Sorry 啊，
0: 奶奶的口号，
1: 怎么东北人就得是芦荟吗？芦荟抹嘴上，这人还活了那个，要亲命了。来，
0: 因为我想到那个芦甘石啊，那个对皮肤有用，
1: 要么就是芦荟，要么就是。以前老人家家里边会养那个仙人掌。好，没事没事啊，周末了大家乐乐。
0: 仙人掌，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节目现在时而有的时候有嘉宾时而没嘉宾。这是吕老师的养生局，我特意给他组的局。
0: 天哪，只要开那个视频直播的话，估计满脸褶子笑出来，我天。
1: 接着说芦荟的事儿啊，
0: 芦荟其实是个好东西、啊。
1: 没有的话，那时候老人家会用仙人掌
0: 啊、哦，仙人掌。
1: 对，当然条件那时候家里不都养芦荟，跟你们南方家庭不一样，所以仙人掌弄完之后，他没有说芦荟那么多汁水。然后呢，我以后避讳这个词儿，好吧？咱说仙人掌行了吧？仙人掌可以说啊，刺儿拔了，绞完了，抹到患处，
0: 有用吗？
1: 相对有用
0: 哦，
1: 但是其实最后解决的方式还是要靠相对的药物，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这料泡，
0: 对，
1: 它比你这个小水泡更严重。
0: 有看到我们好

0: 还是这个时长来说，对腰部是一个挑战
1: 啊。其实哎，我也
0: 是真的是个挑战。当然我、
1: 也不是完全一小时了，我就是还有一些椭圆机啦，然后一些
0: 所以
1: 快走啊，就加起来一小时了啊。
0: 为什么一部分人，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体重的，不跑步，我们可能去爬坡，然后或者来说用那个登山机
1: 啊，
0: 然后一部分人可能不跑步会用你的椭圆机。
1: 对，
0: 我还
1: 用点器械、
0: 记住了，椭圆机就是对腰部非常友好的一种有氧、
1: 真的啊。那我今天还练对了，
0: 是这样的、然后呢，为什么去用登山机，就是跑步太快、对于我们这种大体重的，对膝盖是伤害。
1: 哦，是的，是的。
0: 那么就腰部来说哈、这个事儿听起来很迷幻，但是确有其事，就发生在我身上。我在某年我忘了哈，那一年患牙病，巧的是左右的牙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吃东西只能吃面条，吃面条还得往里边嘬，因为
1: 明白
0: 槽牙咬
1: 不
0: 了，对，只能用门牙咀嚼，
1: 跟小兔子似的。
0: 对，就咀完之后发现自己三瓣嘴儿，然后耳朵越来越长，是吧？然后呢，关键在于什么呢？有趣的事情来了，就是吃面条你还不能吃炸酱面，就是面条进去了，酱糊嘴上了，只有这么大的用口。然后呢，那两天正好流感感冒中招，好了。刺激的事情来了，在家里边觉得哎呀，单身状态下我得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卫生哈。我换个床单吧，我洗一个被罩吧，很开心，把床单铺完了，低头一瞧，哎，这被角稍微没掖好，我掖个被角吧，一弯腰，可能就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调理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加强腰部的力量。具体的练习方法请详情咨询我们下一期的健康晚间道。
1: 是的，
0: 好吧，肯定是有办法解决。
1: 对，
0: 你说我没时间泡健身房，因为我是个女孩子，肩不能提手不能扛怎么办？没关系，依然有你适合的方法。各位啊，因为腰乃肾之府啊，
1: 对
0: 不对？腰腹力量，腰腹力量嘛，
1: 对，
0: 是吧？
1: 和全身健康非常密切相关啊。那么在这一个周末的夜晚，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强健、柔韧和不掉链子的好腰了。
0: 太棒了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当然别忘了大蓝鲸上啊，积极转发、点赞、留言，其他的。我们先不提，我们要提健康养乐说。
1: 对，请大家去收听和收看啊。然后我们就下周一再回来咯。
0: 拜。

0: 现在是由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郑端。
0: 我们俩都是就是哈欠连天，然后都特别困哈，因为我们俩今天都早起了。早起了之后，大家都在就是忙自己的事儿。张端老师呢是早起要帮陈婷老师代班，
1: 对。
0: 然后我早起呢是要去赶到外地去谈一个活动，
1: 但希望都有收获吧。
0: 对对对，就是。
1: 你收获了一感冒和着凉，
0: 因为现在就是早晚凉还挺严重的。
1: 我感觉现在晚上可能得穿外套了，我觉得。
0: 对，所以我感觉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就穿着短裤，穿着那个 T 恤
1: 就直接去了，
0: 然后就直接去了，就感觉可能略微有点受凉。
1: 对，
0: 车上空调还比较冷，所以就是，但是呢，我觉得两个小时的节目如果请假的话，那就让张端老师一个人支撑的话，那就太累了。所以我想说，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难以入睡的身体来上节目。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1: 啊，还什么原因，
0: 就是今天就是每天都可以见到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吸吸他们的欧气和元气，然后就会
1: 我还以为你特别知道今天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0: 什么日子？怎么了？今天怎么了？
1: 你不知道
0: 有谁要来、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0: 啊，你说
1: 啊，没事，不重要，没关系，不知道就算了，没关系。那个，
0: 你过生日？
2: 那是明天。
1: 对
0: 啊，明天啊，
1: 对，还有三个小时。
0: 嗨，还有三个小时，
1: 还有三个小时，我的人生就彻底告别二十几岁这个头衔了。
0: 那说实在话，如果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张端老师不请我们吃个夜宵，大家一起共同迎接这个十二点的到来。张端老师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来，就是你懂的，对。
1: 我先发个信息，把该喊的人先全喊上
0: 啊！对对对对，你在群里面先发一个公告，说今天有谁要跟我一起迎来我的生日，对，真的。然后呢，把那些不三不四的邀约退掉。
1: 谁是不三不四的？我请问呢？
0: 就除了我们之外，都是。
1: 有些人这边我见过，一共没超过十次吧，可能。
0: 啊，那不管，反正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把其他邀约都推掉，然后专心致志的让我们来陪你。
1: 啊、可以啊，没问题啊，
0: 陪你走完下半辈子。对，
1: 下半辈子，我一共才活几个年？我请问
0: 呢？是啊，
1: 什么之类的，李瑶男。腿男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你们考上中传的那位学姐
0: 啊，他考上中传了，
1: 给他保研到中传哦，
0: 好厉害啊。那王震给你送了什么礼物？
1: 是一个吃的对吧？
3: 对，是一个巧克力蛋糕。
0: 哇哦，蛋糕在哪里？
1: 在外面啊。
3: 就在外面啊，
1: 我刚拎着进来的。对，你想吃吗？
3: 可以可以。
0: 哎，你们先聊会儿。
1: 你现在血糖可以吃蛋糕了。
0: 要血糖干嘛？有蛋糕要血糖干嘛？对对对，挺好的。
1: 我跟你讲，王正真的是一个，我跟你讲，他如果是跟女生谈恋爱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那种类型。
0: 是，人家现在不是有对象吗？
1: 什么时候有对象的？
0: 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你到底有没有？
0: 啊
3: 啊！
1: 你到底有没有？
3: 有，
0: 他有
1: 就是没
3: 有，
1: 那就是没有，
3: 有的，
4: 又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
0: 那他为什么就是明明没有，为什么一定要说有呢？
1: 因为大家他想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我当然会有啊，我怎么会没有？
3: 天哪！
0: 啊，是吗？
3: 不是，是有的，
0: 是真有是吗？
3: 有的老师
0: 在哪里？
3: 在哪里
0: 啊？人在哪里
1: 啊？
3: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好像是
1: 你看，我跟你说没有吧？
0: 对
1: 呀、
0: 啊，就
1: 是、
0: 啊啊、我就是觉得说你的诚实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礼物。
4: 对
3: 哦。
0: 那他人在哪里？
3: 在心里。
4: 那就是没有呗。
3: 有的在心里。
0: 夏伟，
1: 他该不是暗恋某个人吧？
0: 他走了吗？
3: 他还没有走。他
0: 不是，你说在心里，我以为是永远活在你心里的意思呢。吓我一跳。
3: 永远活在我的心里，老师。
0: 好奇怪哦，这个人奇奇怪怪的。这样了，我们男人宿舍就是新的四大悬案已经产生了第一个，就是
1: 王正到底
0: 王正的
4: 有没有女朋友？
0: 对，他女朋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4: 什么样形态？
0: 我们
1: 什么样形态、啊？等离子态吗？还是什么？
3: 薛定谔的对吧？
0: 我们就是这个四大悬案之一哈。回头我们慢慢的去侦破一下哈。我们既然
1: 没有联系方式，
0: 这么绝情的吗？这么绝情的吗？
1: 肯定是你提的，对不对？
5: 不是我提的，我从来没有提过。
0: 那你就是冷暴力，让逼得别人不得不提。
5: 没有。
0: 那他为什么跟你分手呢？
5: 我不想回忆。
0: 不想回忆啊？那我
1: 这么痛苦吗？
0: 那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0: 但无非三种可能，就是A 呢，就是觉得跟你在一块特别的无聊，因为你不会来事儿，你可能跟他在一块，我们来打局游戏吧，大概就是这样的，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觉得是不是你们俩之间感兴趣的，就是共通的话题特别少，
1: 可能是这个吧，
0: 他很难走进你的内心，
1: 对，
0: 对吧？那第三个呢，就是他觉得遇到了更优秀、更合适的人，你觉得最有可能是哪一个？
1: 第一个跟第二个。
2: 你的意思，他身边不会出现比你更优秀的人，是吗？
0: 答非所问，似是而非，来诓骗你，
2: 不是跟王正一样吗？有在哪里？不知道在心里。哎，
0: 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样呢？啊，
2: 对我们不信任，
0: 这是我们访谈节目的巨大失误，
2: 是巨大失败
0: 啊！真的吗？
3: 哦，天哪！
2: 你看看，你看刘真琪多好，
0: 对，刘真琪，你看人家有什么说什么，王正，你说是不是？你要跟人家好好学学。
4: 好。
0: 那他在哪里？
2: 他在哪里？
0: 他在哪里？
2: 他在哪里？
4: 还在我的心里。
0: 好，希望他万古长青。
2: 我感觉我们今天炮火不要对着嘉轩了嘛，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
0: 嘉轩他也是一个时辰人，
3: 对
5: 对，
2: 嘉轩有啥说啥。对，
0: 嘉轩，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收到过最让你开心的礼物是什么？
5: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很难过。
0: 为什么？
5: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我每次都是
0: 没有人给你送过礼物，
5: 不是，就是每次我给。就是我的好朋友也好，或者说其他人，就是我会精心的根据他们的爱好，然后去研究他们的爱好，去给他们送上一份连他们自己都很感动的礼物。但是我没有收到过这样精心准备的礼物，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蛮难受的，我不知道。
2: 那你收到过什么？我们看精不精心呢？你能想起来吗？
5: 很多的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朋友觉得我很爱看书，然后就会喜欢送书。
2: 因为他们不想你赢太多。
5: 什么？
2: 因为他们不想你赢，
0: 他们觉得你已经是人生大赢家了，
2: 是的，
0: 所以希望你偶尔输一次，对。
3: 是这个意思吗？
2: 你们不知道以前送礼物有些讲究吗？比如说
0: 不能送钟啊，
2: 不能送伞
0: 啊，不能送书，对。
3: 我突然想起刚开学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同学之间互送礼物，说守护天使，我又送了书。
0: 送书还好了，就彼此之间送本书其实很正常。
2: 学生之间
0: 以前的时候，以前老男人宿舍的时候，就是很多听众他们在我的生日当天，他们都会给我送钟，就是那个钟表。老大老大你好，生日快乐，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钟表。
3: 是希望老大
0: 谢谢你，谢谢谢谢。就觉得说送钟的特别多那个时候，
2: 然后还说老大你看这个表特意给你调的稍微快了一点，希望你
0: 早日走向终点，是吗？然后就是另外呢，就是我其实也是就这么多年收到很多礼物，但是我特别不喜欢的是送香水。
5: 对，因为香水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有个人特点的一个，就是你可能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个味道很独特很好闻，但是别人闻起来很刺鼻等等，就是很容易踩到雷。
0: 我收到第一个香水的时候，就第一个香水礼物的时候，我以为是花露水。然后就就是
6: 说拜拜。
2: 等一下，我突然发现一个非常致命的事情，现场有四个人，他们都有大学生优惠。
0: 对呀，
4: 我没有了。
0: 他们有，
2: 研究生
0: 他们三个
5: 有的，
2: 你本科生有是吗？
5: 有，
4: 研究生没有。
0: 哎，大学生优惠他们可不可以叠加呀？比如说他打六折，
5: 不可以，
0: 然后他加上他打三折，这样他就没有了。
2: 那海底捞员工打你有没有可以叠加？
4: 打骨折，
0: 是，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会陆陆续续会收到很多的礼物，但是呢，收音机各位听众们也可以通过打蓝鲸来告诉我们，就是，
2: 最感人、印象最深的，
0: 对，或者你也可以说说你最讨厌的礼物，你收到最不高兴的礼物是什么？对，送礼是其实是一门学问。
2: 我最不喜欢被送书，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爱看。
3: 对，
2: 就是送了之后我就会放在家里面。有些有哪年不知道送了我一本书叫《饕餮英雄》什么玩意
0: 儿啊？饕餮英雄很有可能是2026年下半年最具影响力和最值得期待的 AI。

0: 品，包括他的几张专辑、他的书，还有他的那个什么，然后呢，写了封贺卡说。就是祝你生日快乐，如果你有空请你好好了解他，你会喜欢上他的。
1: 太好了，可以挂在闲鱼上高价卖了。
0: 后来我转手就打电话给一个忠实的他的忠实粉丝，我说卖给你要不要。
2: 哎，真吓人。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就是接受的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样的礼物。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他，然后你还要给他送很多他的产品周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要让我好好的去了解他，我没有这个兴趣。
2: 好，我们感谢各位收听上半年节目的内容哈，我们稍后是空中音乐超级联赛025969911转2号键，
0: 拜拜。

0: 我在上中学。
1: 上中学啊，好，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0: 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1: 哎呦，这么难的歌，
2: 好厉害！
1: 来，期待你的表现，有请。

0: OK，
1: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你紧张吗？
0: 有一点吧，毕竟第一次参加这种
1: 节目的直播的形式啊，因为我在你一首歌里面听至少四个调，四个 key， 对，所以 key 太多了，感觉就是起 key 起的不是非常的稳，到后面可能快濒临破音的时候，赶紧就往下坠了一下，对，来我们投票吧，来，首先刘真奇，
2: 我这票投，
1: 你投，
2: 对，
1: 原因是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他唱的挺好听的，
1: 挺好，好的，来来来，王正。
3: 我还是跟张丹老师一个意见，进副歌突然掉了，
1: 对，
3: 哎，这个太可惜了。前面其实我已经给我们
1: 对啊
3: 竖了大拇指了
1: 啊，对，唱的还是不错的，
3: 太可惜了，
1: 嗯，
3: 所以我可能很可惜，不能
1: 来，杰斯老师
4: 啊，这票我也保留吧，因为我觉得他中间就是 key 方面会有很多的游离的地方，
1: 对对对，有点遗憾哈。那谢谢我们这位同学的参与哈，下次你可以换，就是你因为第一次参与嘛，有点这个紧张，很好理解哈，我们可以下次换一首歌，然后把这个 key 稍微找准一点，因为 Forever Love 这有点难，我说实话真的有点难，选一首稍微难度没那么高，像我们的歌啊，或者说是 Kiss Goodbye 啊，这类
3: 小爱，
1: 对，大城小爱啊，稍微好一些哈。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来看下面有没有热线在线呢？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你好，你好。来，我们请导播老师再来联系一下，可能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的热线是02596911转播二号键。今天是周五，看看有多少朋友愿意来参与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你好
5: ，Hello， 是我吗？
1: 哎，是您，来自哪里的朋友？
5: 哎，我是江苏，苏州的。
1: 苏州的，我听您声音应该是上学或者刚刚工作。
5: 没有，我30多
1: 吧。哦，声音还蛮年轻的啊。那您是以前我们男生宿舍的老听众吗？还是？
5: 哎，是的
1: 啊，原来如此啊，属于是突然回忆杀又来了啊。来，那么今天要唱什么歌？
5: 唱林俊杰的《我还想他》。
1: 好的，想谁啊？是真的有某个具体的人吗？
5: 有吧。
1: 杰斯老师，杰斯老师有没有来劲儿了？杰斯老师有没有来劲儿了？
4: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呢？
1: 该不像王正一样在心里吧？
5: 他在我心里已经去世了。
4: 哦，就是说明明想他，但是却又没有办法突破很多情况跟他在一起，对吗？
5: 啊，对，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位兄弟啊，我觉得有一首歌更适合你，周杰伦的《回到过去》。
4: 那他曾经伤害过你吗？
5: 伤害过吗？
4: 就是
5: 伤害过，
4: 他伤害过的，他伤害的这个罪行很深重吗？
5: 也不算深重啊，人就是你情我愿的呀。
4: 有给你留下阴影吗？
5: 没有，但是就是想。
4: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交错着爱恨的一首歌。
1: 我还想他，
4: 我还想他，来吧啊。
5: OK。

将我淹没，到底谁该难过？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请告诉。

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我不爱，我不痛，我不懂，有些话早已掏空，真心话言不由衷。请告诉他，我不爱他，叫这难过自我惩罚，像终止。

0: 谢谢。我想问一下这位兄弟，就是你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是被你的歌声所吸？他不知道会唱歌。对，好遗憾啊，还不知道你会唱歌就分开了。不是，没有别的意思。不知道就好。要知道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单身啊？单身，那就是下一下。哎，这样我们也，你是九几年的？
1: 哎，我94的。
0: 94的，94的那也很年轻啊，现在不也就在30刚刚出头吗？哎呀，你让我听到这种就是94年又会唱歌，在苏州工作，我的这个相亲节目的属性，我就又开始调动起来了。太幼稚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生活当中你的圈子是不是不太放得开，就是比较少？嗯，
1: 对，交友基本上靠游戏吧和抖音。
2: 对，没有什么现实中的圈子。嗯，哎呀，我现在有点后悔，我觉得我要考虑一下，把我们交友的单元再拿来做重新开起来。我觉得
0: 对，重新开起来。行，好，我记住你的，你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唱歌的环节。
3: 没有。哎，
0: 第一次。好，那我们给你来投票吧。来，首先刘真琪，
4: 投。
0: 王正，
5: 给了。
0: 我也给。接下来
2: 我也给了。
0: 全票通过，恭喜 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送出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老师。
1: 好嘞，
0: 好嘞，行，谢谢你的参与，好，再见，拜拜。啊，我觉得这个有的做，我觉得。
2: 走在流星，不知前路归何处，只替故人过一场。
3: 太棒了，
4: 谢谢大家，
3: 太棒
0: 了，哇，台风真好，而且唱得很好。我们抖音端有一位叫往事随风的朋友说小朋友唱得可以啊，确实唱得非常不错，
3: 非常好。
0: 你有学过唱歌吗？
4: 我学过一点点吧，
0: 学过一点点，确实
5: 还可以，挺好听的，
0: 非常不错。来我们投票吧，来刘真奇，
6: 嗯，投
0: 王正，
3: 完全没有问题。
0: 杰斯老师
7: 投，
0: 我也投，四票全过，恭喜你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
5: 没有家纺，就常熟飞跃纺织、
0: 啊、飞跃纺织，不好意思啊，
4: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电话别挂啊，跟导播叔叔沟通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快递的地址，回头给你来发奖品啊。
4: 嗯
0: 嗯，好的，谢谢你的参与啊。来我们请导播老师接我们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
0: 你好，来自哪里？
8: 来自南通。
0: 南通，您现在是工作了？
8: 我工作了。
0: OK， 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8: 我是一个老听众了。
0: 老听众了啊、前面有没有位老听众？
8: 一二年开始听的
0: 啊，一二年开始听。今年您九零后？
8: 对的。
0: OK， 行，您今天唱什么歌？
8: 唱首离人吧。
0: 前面一个听众呢唱了我还想他，你的这个离人呢有没有什么故事？
8: 也没什么故事吧，就突发奇想。
0: 好，来听听看你这首

0: 突发奇想的离人。
1: 嗯，好。隐身。
2: 这个要唱什么呀？
3: 我唱个福建。
0: 福建啊，
2: 福建啊，好好好啊，那我们来听。

你的美丽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0: 也不管呀，路迢迢，我情愿多辛劳。山清水秀太阳高，
1: 好呀嘛
0: 好，好呀嘛
1: 好风飘。
0: 一心想着他呀他，我想得真心焦。为了那心上人，睡呀睡不着，我只怕那找不到。

0: 哎呀陪到老，除了他我倒不要，他知道不知道。
1: 好，谢
2: 谢，
1: 谢
2: 谢，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1: 谢谢，对，
2: 有两把刷子的，
1: 真的，对，非常的好听啊。
0: 因为我是在忙着，我是搞音乐的，
1: 哦，怪不得，
0: 我对唱歌是比较感兴趣的，
1: 是的，是的啊，来吧，开始投票了，
2: 来，有人请 ZYF 韩国来，是周一帆，周一帆。张一帆，到底是谁也不知道啊，有人说我儿子也喜欢唱歌啊，寻迹，没听过，没有听过，哎，
3: 我查一下，
2: 没有听过啊。来，我们先随便来一首歌吧，对吧，我们先要不先来一首一路向北，
3: 第一个词是什么，

0: 摇摇转二号键，马上来接通。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各位老师好。
0: 你来自哪里的朋友？你好。
1: 连云港。
0: 连云港的朋友啊，现在上几年级啊？
1: 高二。
0: 高二的同学要唱什么歌？
1: Letting Go 吧。
2: 是不是上次有打过一次电话？
1: 没有
2: 啊，没有
0: 打过电话
2: 啊，第一次啊，好的啊，
0: 有请
2: 来听这首歌。
1: 这是一封离别信，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你对我常忽冷忽热。我到底是亲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再认真 ？That's why I'm letting go。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Letting go， 你对接的软弱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过我。OK， 好了。
0: 我们来点评一下啊，来，首先请王正老师。
3: 我觉得选手感情是有的啊，但是感觉太低了，就完全不在原调。
0: 你是躲在被窝里的唱歌吗？
3: 对，有点太低了。
1: 我是刚考完试
0: 啊啊！九月初刚考完啥试啊？摸底啊？
1: 周测
0: 啊，再放松一下。没，我觉得是这样，你的这个歌要再稍微往上调一个 key。你是
3: letting go，
0: 太低了，应该它其实正常应该稍微高一点。letting go， 我终于只想对你放开手，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哈。来，我们投票，王振老师给吗？
3: 我要保留一下。
0: 好，来，真奇，
4: 我也保留。
0: 那很遗憾了哈，这位同学，下次我们稍微把这个 key 往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也不用抬太高。这样我们听感会更好一些啊！
2: 加油，
0: 谢谢
2: 加油！好的，谢谢。
0: 02596911转播二号键，继续来接下一路热线。你好，
5: 转播二号键，继续来。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对，继续来。
6: 喂，你好。你好，
0: 我们先把那个其他的设备关一下，我们就用电话跟我们来沟通，好不好？
5: 关一下，我们就用电话跟我们沟通。
6: 好，稍等一下。
2: 为什么这传出来的声音不像是张端的声音了？
0: 我声音这么好听，很奇怪吗？
5: 声音不像张端的声音。

0: 也不像我的声音。
1: 哎，你好，
2: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南京的。
2: 南京的哈，您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在工作呢？
1: 工作了，
2: 已经工作了哈。您是怎么知道的好的我们的空中英超的选手都可以来我们线下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的，到我们电台的直播间来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继续来接听到接下来的热线。如果不是在南京的朋友，你愿意跑一趟也可以，
3: 是
2: 我们欢迎啊。
3: 但是我们不报销食宿啊。
2: 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2: 来自哪里？
4: 来自南京。
2: 南京的朋友哈，您现在工作了 对吧？
4: 对。
2: 好，这会儿刚下班吗？还是？
4: 差不多吧，刚到家。
2: 刚到家，行。您今天唱什么歌？
4: 今天唱《庙堂之外》。
2: 哇哦，有品，有品，
3: 来吧，
2: 先品，先品。
4: 不不不，不要期待太高啊。
3: 没关系，七万。

0: 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2: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计。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就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将进一步巩固，那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将实现规模性的应用啊。自然资源部最新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等14种的矿产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国家数据局最新表示，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正式公布，将于11月1号起正式施行。就在昨天，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和工信部联合印发了《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15时期将推进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么看到从今天零时开始啊，我国的汽柴油价格每吨都上调260元或者是250元。北京时间9月11日，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正式开赛，而我们中国男篮呢是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开门红哦。好，再来看到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11日，中国对于尼泊尔第五批的救援物资已经抵达了首都机场。那根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9月11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1385人遇难，5130人失联。在当地时间9月11日，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那目前受到了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啊，预计呢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和电子战

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七点至八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0: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
1: 互联生活。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 025-5242-9899 5242

0: 9899。
1: 燕之屋。
2: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

0: 我们询问他是否有在网络平台或者有他人引导其在网络平台投资，他均不承认。
1: 但民警细致盘查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发现刘女士的相册里有一名男子的军官照和几张证明男子的生活照，非常可疑。
2: 这个胡杨林的景色客户还是挺多的。
3: 此外，多家旅游机构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出游预订火热，呈现预订周期显著前移，客群更加多元等特征，尤其是县域小众目的地逐渐走热，松弛体验升温。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安吉、婺源、建水等跻身热门县域榜单。去哪儿数据显示，吉林延吉、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等是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同样是热门目的地。
4: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5: 吕杰正在直播。
6: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7: 一周回顾。
8: 在这个星期呢，迎来了白露时节，白露节气啊，该怎么去更好的调养我们的身心健康呢？再听听医学专家的专业警示。
9: 秋季燥邪盛行，润筋生津，温和进补是白露养生的饮食核心。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建议，
10: 白露时节可以多吃银耳、百合、山药、莲藕、梨这些白色的食物，既能养肺又能补充津液，还可以适当搭配温性的食材。润燥的食物往往偏凉，所以煮粥和煲汤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生姜、红枣、桂圆，这样呢既能补中益气又能温胃散寒。肉类方面，鸭肉、鸡肉、鲫鱼都比较适合，滋阴补虚又不会太燥。
9: 饮食调理之外，白露昼夜温差骤增，做好身体防寒保暖也至关重要。孙伟提醒，白露过后早晚凉意深重，日常出行需要常备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
10: 白露一到，早晚出门就要加件薄外套，重点保护好三个部位：腹部、脚部和肩颈部。腹部受凉就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脚部受凉会影响全身的气血流畅，肩颈部受凉容易引发头痛、颈椎问题。
9: 针对民间广为流传的春捂秋冻的养生说法，孙伟也特别提醒大众切勿盲目跟风。很多人认为白露秋凉需要刻意挨冻，实则养生需要因人而异，顺应气温的变化。
10: 不要盲目秋冻，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服，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秋冻只适合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对于老年人、体质虚弱的人、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过分
11: 十块装还送两块和牛肉饼、刀叉和佐料，只要388。换季滋补，选姿实燕窝炖梨里香，润养又好喝，两箱16碗，只要149元，全家都能喝，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去抢。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12: 中国最具品味，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2: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2: 不止于听。
13: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中国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4: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16: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